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9: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到了美好的周末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在这个我们长春啊九月份的时候，因为现在还是处于九月的中下旬，马上就迎来我们的中秋和十一的小假期了哈。那最近呢，很多人也在去到这个博物馆看展，很多也是有新展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像吉林省博物院的一楼啊，周一是闭馆的，就是你记住，所有的博物馆呢，周末的时候都是开馆，恰巧是给大家休息的时间，能够去看。然后周一啊，一般都会是整修啊，然后维修，然后从周二一直到周日是开馆的，当然法定节假日除外哈，需要提前预约啊。那九月份的时候呢，你像吉林省博物院呢，它会有院藏的明清书法的精品展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展出的，还有中韩书法的美术作品展。这个呢是在长春美术馆啊，这个呢是在5号馆的1到3楼，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说到美术馆的时候呢，它是和规划馆，包括吉大考古艺术博物馆、长春博物馆，它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看。还有就是全国加上连环画作品展，我觉得这个是超级有意思的啊。这个呢是在吉林省的民间工艺美术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啊。这个连环画之前我们就给大家讲过，其实你像我们最早看过的像什么三侠五义啊、西游记啊、红楼梦啊，以前都是有连环画的那种小画本小人书啊，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呢也有一个连环画的一个就是这个书店，它是在哪儿呢？是在新发路那个就是欧亚新发的那个楼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因为之前呢很多人说，哎，从小一说到小人书或者是连环画的时候就会暴露年龄。的确是我小时候，就是我放学的时候，上小学放学的时候门口都会有连环画书摊儿。我们那个时候看的连环画几乎全都是这种啊古风古笔去画的那种，特别有意思。尤其是看到那个孙悟空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到那个三国演义、水浒传，全都有，特别好看。那这次的连环画呢，它也是一次巡展啊，整个呢是在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这块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一层几乎都是书法和书画的一些展览，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就是李东霞的作品展，这个呢是在青衣坊的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云朗当代美术馆这块。还有就是陶艺作品展，这个也是在美术馆举办，吉林省的美术馆就是工艺美术馆嘛，2楼，1楼是我们刚才说的连环画。这个呢是陶艺美术，这个呢是持续到11月底，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先去看看那个连环画，也是最后一天的展出了啊。还有就是长春伪满中央银行旧址正在展出的是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啊旧址的专题展。那这个专题展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是见证与重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汇兑的票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演变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和看一下啊，之前会是什么样。尤其是我们说这次的展出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是在这个中央银行的旧址，也是老建筑里面嘛，那你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水与城市的科普馆，这个是在水文化生态园31号科普楼啊，你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说要珍惜用水，然后呢现在的水资源是什么样，我们也看到过重大的水利工程，那这个水其实对于我们生活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们是逐水而居，就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条母亲河，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关于水的秘密啊，水与城市的一个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个科普馆，那是在这个长春水文化生态园里边。我们说水文化生态园里呢经常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展览，包括一些咖啡馆啊什么的，也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看一下，了解一下。
还有就是在长春北京大街这个历史文化名街啊，这个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当中也会有一些展出。这个呢是8月19号开幕的，2025年的时候哈，已经开一年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新民大街上的啊，这个呢是也有展出，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有一些生平展呢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其实伪满皇宫博物院哈，我觉得它的那个 M 加创意街区也是很有意思的，每次都有是展出的，所以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好，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展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看的。你像我们说到的长春很多的小众博物馆也值得你去看一下的，比如说有一个是免费看展的艺术博物馆，东方福格艺术馆。就是很多人会好奇啊，这个地方它会展出什么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地方的门票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预约的话是需要提前来预约的。它是在长春市静悦大街的博硕路啊，整个里边呢也是有百余件的造像珍品，然后串联起千年的佛造像的一个演变脉络。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到宋元然后到明清，它每个历史时代它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和佛像的造诣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喜欢的话啊，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吉林大学考古艺术博物馆啊，它展出的东西包括它所测着这个展每一期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有重复的和一直在展出的。你像我们说到的东方之镜是后来的嘛，然后展示了现代白瓷的艺术作品，这块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啊，我们也提示大家了，就是如果说你进到了博物馆里头，一定要先去找讲解员，就不要走马观花，觉得我看一看然后看一看标签就可以了。我觉得每一个这个讲解员他会根据每一个展品会给你讲出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旧址博物馆值得你去好好的逛一逛啊。首先一点，它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然后到晚上的5点。因为其实电影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它都有不同的一个回忆，藏着比较多的一些影片幕后的一些故事，布景啊，老物件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带着家里父母去逛一逛是最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你到了这个里头的话呢，一定要去选一个讲解老师去给你讲，比较生动一些。我觉得2个小时的深度讲解，尤其是去逛博物馆，如果走马观花1个小时。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说有的地方可能是免费的，但是我觉得你游览一次，然后一定要去讲一个深度的讲解，你就觉得就是生动嘛，也不枯燥，然后呢节奏也非常好。而且你逛完之后呢，你回去和朋友啊或者是和家人啊去聊的时候，你也能够了解出来啊，能够有谈资。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我们说到的长春历史博物馆的话呢，它也算是长春的一个历史见证吧。我们之前说长春的这个建城史啊，你要说追溯它的文化历史那太久了，但是我们说如果说你追溯它的建城史的话呢，也就200多年。这200多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这些街路啊，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呀，你就像我们之前一提到老水厂、老拖拉机厂，你都会有一些这个记忆在里边。尤其是有一些家属哈，你看老一汽啊，一提到这些老电影厂，全都会有很多的回忆。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城市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其实我们一说到这个就是博物馆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其实在学校里头也有很多，的确是最近九月份的时候呢，长春的很多所高校都举办这个校庆活动，哎，极大。前两天呢，大家已经看到了80周年校庆，像东师啊，长春工业大学。

我之前在去到这个就是河南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皮影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可以，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去购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拿回来之后呢，它是可以当成一个小的装饰品，因为我们说皮影戏它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就是有雕刻、有绘画，然后有音乐、有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艺术，也算是中国民间艺术当中的一个活化石了，也是世界公认的电影先驱。它真的就像一场小电影，因为有表演嘛，然后后面也有人物的配音，然后通过这个颜色让大家能够去看动作和表演，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很多人说，你像方寸的一个幕布间演绎千年的悲欢，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就是你看到那个老的皮影戏，它的那个用皮子雕刻刻画，然后每一个轴之间的连接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其实最早我们说到皮影戏的时候呢，起源于汉武帝嘛，他的就是那个这个你要是起源于爱情故事也差不多了，就是他思念李夫人嘛，然后这个以前的术数们哈，就弄影还魂之术来慰藉相思，被称为皮影戏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雏形。然后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发展成了俗讲，就是俗世的，然后和道情的说唱一些形式，然后将这个静态的话就改成了带活动关节的小纸人来表演，也是为皮影戏奠定基础了嘛。然后后来呢，皮影戏在元代的时候就传入了波斯啊、阿拉伯呀、土耳其啊一些亚欧国家，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就鼎盛了嘛。明代的时候皮影戏参加了百戏大会，一直到清代达到鼎盛的时期了。其实到了清末的时候，民国战乱嘛，就是开始凋零了，但是后来呢又开始复苏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受电影艺术的冲击，它也是面临挑战，但是它现在已经是一种非遗了嘛。你像陕西的皮影，就我们知道那个话音老腔啊，就是大家可能在那个就是春节晚会的时候也听过，还有唐山的皮影叫驴皮影啊，然后还有浙江海宁的，还有很多的流派，你像辽宁也有，就是咱东三省也是有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模式去看一下啊，这个非遗剧场超美超出片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入馆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吉林大学考古艺术博物馆的先预约，然后呢在这个预约前卫校区入校，你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东北师范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博物馆，就是它是在世纪广场那个地方，你一听这个民族民俗博物馆，但它的外形呢又是很先进的，像一只大飞碟，就是它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是一只外太空来的飞碟落在那儿了，这是它的一个外形啊。但是它是民族民俗博物馆，它现在有一个专题的展出呢，叫琼宝归红，这个红字吧，就是觉醒的觉上面那个宝字盖，下面一个黄啊，黄花的黄，就这个红呢原来确实有学校的意思啊，叫琼宝归红，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友捐赠的一些专题展。然后呢展品并不多，但是呢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捐赠的民国服饰真的太美了，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去看一下啊。还有就是你要搜索一下博物馆的预约参观预约，然后特别提醒的就是周三至周日啊，这个是开馆的，大家也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薪火铜徽校友美术作品邀请展。艺术学院的话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展览的，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北京时间9: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各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展览哈，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博物馆，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提前去搜索一下预约哈。其实说到吉林大学的话呢，它的办学历史是一部多元汇流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吧。其实呢，我们最早了解到的是1946年的时候，因为是今年是80周年了嘛，吉林大学是最早在1946年的时候10月5号，它前身呢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创建的东北行政学院，然后首任院长呢也是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峰兼任。然后呢1948年的5月的时候，学校和哈尔滨大学合并改成东北科学院。然后呢1950年的时候呢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然后到了52年的时候，全国高校院系就调整嘛，然后国家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抽调了一些知名的学者，然后充实师资，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多厉害。1958年的时候呢，东北人民大学规划吉林省领导，然后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1960年被国家批准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其实你看啊，它这个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原来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呀、长春科技大学呀、长春邮电合并成吉林大学新的。然后2004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也并入了，就是很多学校并入嘛。其实工业大学它最早是1955年的时候成立的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然后也是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高层人次的一个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嘛。然后白求恩医科大学大家都了解了啊，1939年的时候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这都是前身了嘛。然后白求恩呢，因为参加过学校的建设，也是抗战烽火中就是诞生的医学名校，这个大家都了解的啊。还有长春科技大学1951年成立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还有长春这个邮电学院1947年成立的东北邮电学校，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办学的历史也是追溯到1904年了，那时候还是清政府开办的北洋马医学堂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名人，大家也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展出啊，大家也可以去提前预约一下。其实你像东北师范大学的话，它会有2所的这个博物馆，一个是我们听到的啊，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东北师范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它俩离得还不远，很近。如果你从卫星路这边往那个就是摩天活力城这个方向，往静月那个方向去的话，你先能看到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民族民俗博物馆。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下历史啊、民族啊、文化的一些习俗啊，包括这个每个少数民族啊、尤其是东北地区聚集的少数民族的话，我觉得民族民俗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很开心好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大家就比较期盼了，因为到周五的时候就是中秋节了嘛，然后接下来就会迎来我们11的假期了。那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像9月25号到27号在长春市的宽城区万达广场呢，它会有一个手账集市啊，这个是以手账主题为主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在10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上海路万达广场哈，也会有一次这个手账市集，叫陶器手账集市啊，这个陶呢是桃子的陶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有趣儿一些，就是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的啊，这个也是免费预约的，你就可以去到那儿看一下长春首届巧克力甜品节。哎，巧克力甜品节，你发现长春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好玩的集市了哈，这个是主要集中在宽城区。你像路园区的话呢，就是东北首届的 Taco 主题派对，这个是在吴越广场啊。你看其实很多人哈，首届你像越来越多嘛，之前我们举办过什么首届咖啡节，然后其次然后咖啡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类就开始越来越多了，然后什么首届面包节也会越来越多，然后首届什么汉堡节就是在万象城举办的也越来越多了。这个 Taco 的主题的派对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呢是在25号到27号也是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其实呢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也去了解一下啊，这个 Taco 到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你看我们说在这个就是就叫什么来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来，就是咖啡店，对，现在呢是在这个咖啡店啊，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食物的，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其实这种食物呢对于很多这个减肥的人来说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 Taco 它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一些食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墨西哥的一个经典的街头美食。其实就是它是一种墨西哥的料理，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比较传统款的是那个玉米薄饼嘛，就是比较酥脆的，然后你可以拿手持，然后里边呢它会给你包裹这些馅料，然后属于那种就是酸辣鲜香的，然后里边会有西红柿啊，就是它可能不一样。传统的话呢里边会是有炭火清烤的这种，然后呢如果是美式款的话就是 U 型的，我们说脆壳嘛，然后很经典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个鱼肉的 taco， 很多人会把它当成那种就是减肥的食品嘛。里边配料，其实我觉得配料吧，就是大家怎么喜欢怎么来。但是我觉得 taco 的造型啊和它的摆盘啊也会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外面是那种酥脆的小薄皮嘛，薄饼嘛，玉米薄饼哈，小火加热的，然后也有酥脆的，然后也有软的那种啊。这个是 taco 墨西哥的美食。那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首届 Taco 的主题会在这个鹿园区举办啊，墨西哥风情。还有就是五月青年情绪的解压市集，什么捏捏乐啊，这个是十一期间啊，整个七天，什么慢回弹啊，情绪香氛啊，原创手作呀，反正专治各种不开心，没有什么不可开心的。下周就要放假了啊。还有呢就是再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摊位的售卖啊， cosplay 啊，这个呢可能是更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异想天开的长春娃展，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啊。这个是9月26号27号在长春市的红旗街的万达中庭举办啊。这个呢还不太理解，很多人说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叫娃节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长春的这个玩博会啊，诶，你看各种各样的手账市集，这个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动漫的戏展，这个是10月1号到10月2号在南关区的国际会议中心。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长春的这个玩博会，在从长春的农业博览园也是10月1号到3号。然后呢这个啊这个主题呢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
就是去，你看一说到这个市集，很多人都会想，哎，市集到底能够做什么，去看什么，其实溜达溜达也是很有趣的啊。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北京时间9:5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各位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一定要去在9月份的时候找一个时间和朋友去徒步登山也好啊，或者是去这个露营也好啊，或者是去到户外野一下也好，其实太多方式了。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露营地啊，那你看今天其实等着节假日中秋和十一假期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些集市啊，就是因为各个地方都会在蓄积力量，就是在这两个节日当中去爆发嘛。然后呢还有就是昨天提到的露营地啊，现在各个露营地真的是超级的成熟，就你只要想放松心情，你什么都不用带，只要往露营地里头一窝，哎，完事儿了，什么都可以达到。你说你想吃烧烤，烧烤马上就在旁边了，你说你想吃什么吧，你想带什么，你想玩什么，你说我就想放空躺一会儿，随时随地都能给你就是找到就是适合你的这个露营地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太多了，还有就是我想出去疯狂一下子。九月份的时候哈，我觉得这个时节也是最好的一个季节了。我像我们之前说你出去的时候可以玩什么，像 UTV 呀，然后或者是 ATV， 或者是说骑马，或者是射箭，或者这种野外的攀登攀岩，或者是跑山徒步，或者是滑翔伞啊、跳伞，就是只要你能想象到的一些户外的一些刺激的活动全都能够给你在长春找得到。尤其是我们说玩一些刺激的活动哈，但是我觉得更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想玩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啊，大家能够想到的，你像去到像滑翔伞，去到双氧。其实九月份的时候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双氧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一是你可以去骑马，然后可以去玩 UTV 的，然后可以去玩这个像神鹿峰，本身有这个什么天涯秋千的这种，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去滑翔伞基地可以体验一下滑翔伞，它是无动力伞嘛。之前呢我们也把他们邀请到过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说哎呀我不会，胆量小不敢，就这些全都给你解决了，因为有教练会带着你飞。但是啊，有一点，超重的是绝对不能玩的，这玩意儿你考虑到安全问题啊，必须得考虑到安全问题，这个是大家都要了解的啊。还有就是你不能有身体的其他疾病，比如说就是这种心理的恐高和你实际有病的这种这个害怕的这种什么高血压呀，这些不能玩之外，其他的全都能给你克服。所以各位啊，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我只要能放松我就去玩，这个就是可以的了。回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些地方还有些采摘的一些好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10: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采摘园啊，或者是一些系列的活动的哈。那要说到采摘园的话呢，哎呀，太多太多地方可推荐了啊。首先一点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看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像长春周边的一些这个采摘的一些果蔬的地方，那现在呢，因为也是葡萄季节快下来的一个好地方了嘛，像九台方向啊，如果是你想去采葡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节了。什么挖土豆啊，那就是你去摘菜都是属于是太普通的了。然后呢，葡萄的话呢特别的多啊，什么飓风啊，什么阳光啊，然后不同的品种也是不同的价格，然后还可以挖土豆，挖土豆也是挺有意思的，很多小孩都不知道土豆是怎么长出来的。有的植物是吃根的，是你看种子是结在土里的，比如说我们吃到的土豆，我们吃到的胡萝卜，吃到的地瓜都会是哈、啊。还有很多人说花生是怎么长出来的，落花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花生长出来也是很有趣的，一薅出来一嘟噜，那个花生呢在那个花之后啊，灭了之后它会长出一根藤，那根细藤慢慢慢慢的扎入到土里头，花就落到土里头，所以叫落花生，就很有趣嘛。然后葡萄呢也是比较多的，这时候的土豆呢超级面，就是你这时候九月份的时候，你晚上去夜市，你看到更多的什么烤玉米的，新鲜的玉米嘛，一咬都爆汁儿的那种，然后就是烤土豆、烤地瓜特别的多啊。还有就是往这个很多休闲农场吧，在二道区英俊镇这边也是有可以露营、可以采摘、可以垂钓的地方啊。这个栾花里呢是实现了水果的现吃现摘啊，

很多人说哎呀真的就是一周在城市当中这个有点累了啊，一头扎进这个果园里头绝对是特别有趣的，然后可以带着娃去露营采摘烧烤，你自己采摘的东西小苹果就是咱们东北的123什么鸡心果啊，这些你在早市能看到，你在果园里头你全都能够采摘到的，龙冠果鸡心果123都是熟的时候亲自采摘，哎呦太鲜了。然后呢各种蔬菜呢就自不必说了，太多了。然后烧烤露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也不用大包小包都背过去，然后直接可以开烤，你可以自己准备一些烤的东西可以带过去，不够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去在那儿有补充嘛。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特别好的。还有很多孩子不知道说这个火龙果，尤其是你看现在为什么我说有一些蔬菜大棚采摘的地方呢会比较好玩，是因为很多的南方水果是在大棚种植里头就可以体现的，因为大棚种植比较暖和嘛，南方水果呢就是很多小朋友也好奇可以吃到火龙果，可以吃到这个椰子啊，我可以吃到芒果，我可以吃到无花果，但这些是怎么长出来的，怎么结出来的，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无花果其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仙人掌类的东西长出来的，它是挂在架上的带刺儿的那种，能竟然能长出仙人果，就是那种火龙果来，小朋友很好奇都以为是树上结的。还有香蕉，你现在你问小朋友光知道香蕉好吃是怎么结出来的，那香蕉是倒挂着的还是朝上长出来的呢，都不知道。但是你到了采摘园之后什么都可以让你很新奇的看到，哎，还有芒果树长成什么样啊，它长出来那个芒果有多大呀，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能够想到的哈。城南生态采摘园这个呢是在城南大路和万顺路那个地方，就是小伙伴呢也可以去采摘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露营烧烤的地方，还有就是岳家村的葡萄采摘，他们家的葡萄采摘呢是比较多的啊，这种采摘园就是你现在如果去的话就越往村里走啊，路两边尤其是路两边那老多了，所以各位啊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就是说到路两边它会有这个新鲜的，就是自己家采摘下来的，不一定全都是采摘园大棚里的，因为现在不需要大棚，咱东北的自然生长的这个菜都熟了，比如说各种小柿子啊，然后你知道现在这小柿子真的是打破我原来对柿子的那个原有的一个红色印象，现在什么颜色都有，甚至有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大柿子都是熟的都能吃，还有那种黑色的然后红色的黄色的红黄颜色呢都是你所常见的柿子颜色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品种的啊太多了，什么桃尖的啊，什么这个小柿子的，反正太多，还有李子，各种各样的李子，干核的，还有大的，还有带尖的这种，然后再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其实它的岳家村这个地方吧，孩子比较就是开车的话也比较方便，路边也是可以停车的，然后呢还有可以去采摘玉米，这个时候采玉米啊绝对是超级好吃的，然后真的是放不用烀熟，专门放在火上是生烤出来的，哎呀老好吃了。还有那个瓜子儿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小朋友了解一下瓜子儿是怎么长出来的哈，一个大圆盘是不是，然后敲下来的瓜子儿晒干了啊，可以去看一下。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10:1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分享到了，说到采摘园啊，哈，岳家村是一个地方了，然后再就是双阳啊。其实说到双阳的采摘也是太多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鸡心果也好，海棠果也好，海棠心的那种，然后三小苹果，其实咱东北的一个特有的这个水果品种嘛，然后真的是酸甜可口哈，汁儿也是超级的多，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双阳区的话，你像平湖街道这边啊，就可以采摘的地方就太多了，然后这时候果子全都成熟了，它是自然成熟，不是大棚里扣出来的啊。你让我刚才说到的那种什么芒果呀，那些是需要在大棚里头扣出来的啊，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去到相果农庄，相果农庄之前吧，就很多人特别喜欢，我比较喜欢他家是在哪儿呢，因为他离友好村那块近嘛，然后他周边也还会有一些小市集，还可以有免费搭这个帐篷的地方，它是有溪水，然后说到相果农庄里边呢，他也会有这个大人小孩一起玩的这种通票，也不过百，然后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一望无记得大苞米地啊，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家像那个霍比特小人的那个小村子啊，就是都很好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可以往那个方向走一走的。然后双阳刚才我们说了采摘的地方比较多了，你像这个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双阳小红帽的采摘区也会有，还有就是很对，我们刚才说了无花果，其实无花果的采摘也是很有趣的，它有点像我们东北就是有的那种气包子，就采摘出来也是很有玩，很好玩的啊。这个的话小朋友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时候大棚里头种出来的这种无花果啊，你放软了吃和风干了吃，它完全是两种口味的。现在超市也有卖的，一盒里不多，大概给你放个八个十个的，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亲手去采摘的还是比较有趣的啊。然后呢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贵，但是我们也说了嘛，一是乐趣，二是你要尝一尝自己采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圆滚滚的，一碰还有一点软的啊。这个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往公主岭方向去。其实说到这个公主岭的话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生态园，因为他们家不光是有这个采摘嘛，然后还有博物馆，然后还有就农耕的博物馆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其实整个往公主岭方向去还是比较多，他们家大棚大概得70多个吧，70多个大棚，每个大棚的品种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能看到的无花果啊、芒果什么的。其实你要去到公主岭的话，这个地方吧，公主岭就是它有一个俄式建筑群，就是很有意思嘛，是中东铁路的建筑群，然后机车呢也有一些，然后最主要的其实是去到公主岭的话呢，你可以导航哪儿呢，就是公主岭的怀德大剧场、怀德大剧院后边的这块，中东铁路的历史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的，然后还有就是于凤至的故居也是在公主岭，就是你可以去看，还有公主岭的博物馆。其实我到了一个地方的小的地方哈，你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的。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说完了采摘啊，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在9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可以去采摘的一些项目吧。然后因为都是在城市当中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采摘园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刺激的运动的话，就是可能更多的体验的会是去体验 UTV 或者是 ATV。我们说了这两种，反正都属于是全地形车啊，但是在外观结构啊、操控方式、安全性啊，或者是载人的能力方面呢，它肯定是有区别的。ATV 呢更像四轮摩托车，因为它是没有外罩的嘛。 UTV 呢就像迷你的小越野车，因为它是有那个四个杆的那种外罩嘛，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带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它的安全性和性价比可能会高一些。ATV 呢，首先啊，全地形四轮越野机车，通常呢管它叫四轮摩托或者沙滩车，因为是全开放式的，没有车顶也没有车门，然后驾驶员就像骑摩托一样跨坐在那个驾驶椅上嘛。然后 UTV 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农夫车啊，因为它是半封闭或者是封闭式的那种驾驶舱，然后有防滚架的啊，和有顶棚的这种，那操

UTV 的话呢，它是有两个座的，就是你可以带一个人的，这种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 ATV 的话呢，首先它的转向更灵活一些，就是你喜欢极限越野或者是找刺激的这种，可以是 ATV。 然后 UTV 就像我们说，它更适合那种家庭啊、团队啊这样的矿山的运输，它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 ATV 啊，相对来说啊，它的驾驶门槛是通常你要年满16周岁以上的才可以有的。你像 UTV 呢，因为它更接近于汽车嘛，所以说呢通常是需要你持有驾照的。你别看它操控起来可能更简单一些，只要油门踏板，但是它是结构接近于汽车嘛，所以说更多的还是要有这个驾照的。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ATV 和 UTV 的一个区别。但如果说你想去玩的话啊，真的长白山是太多了。长春城市当中也有，但如果说去到长白山的话呢，玩的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因为它的穿越地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你像在长白山的话呢，一般会有丛林穿越，它和你选的时间也不同，长距离的还有近距离的，然后按公里数的，就是穿越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说离二道白河小镇不远呢，它路线选择很清晰，它是分时间段的，30分钟、40分钟的、60分钟到90分钟的，路况也比较多，有林间土路的，然后有浅溪泥地的，反正体验感是很有意思。价格的话反正都不会，就是大几百吧，有300多的、400多的，然后又可以坐俩人的。你像华美圣地里头呢，它首先一点啊，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先体验的一个场地，你先体验一圈，尤其是南方来的小伙伴们先在场地内体验一圈，哎，觉得很有趣儿，自己也能操控也能驾驭，然后你再选择长距离的体验版，20分钟先体验，然后60分钟的深度，然后适合不同的人，然后这个大概的价格也是300多400多的，然后这个是要求有驾照的。所以大家呢，因为现在驾照一般都是那种电子版的驾照嘛，也是很方便的了，所以各位呢选择也很多。还有就是和平山地的运动公园，这原来和平滑雪场嘛，它里头就是山地越野嘛，路线更长，你像中级路线就得达到20多公里，然后后半段视野会开朗一些，然后有草甸的那种长白山主峰，拍照很好看。尤其是你知道这种大轮车弄得浑身是，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很干净，因为开这种车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溅我身上泥了，或者是脸上蹦上泥点了，你要的就是这种刺激和感受，对不对？然后戴着这个头盔，穿上那个赛，你可以有自己的租赁的赛车服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一般的园区当中，他会告诉你自备一套衣服，反正蹦上的都是泥点儿，也不是说洗不掉。还有的人呢是自备的，因为想拍照嘛。我觉得这种方式还很有趣儿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选择性了，这是根据大家自己来选择的。但如果是我建议的话啊，亲子或者是新手最好是选 UTV， 因为安全轻松嘛，全家都可以玩。如果你是和朋友去玩追求刺激的这种，我觉得你可以选择 ATV， 然后可以选择去这个和平公园去玩，因为体验山地驾驶和山顶嘛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周期就完成了这一切啊。那么真正实现了生活自理，不光是赵小婷这样，除了他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有的患者呢当天就见效了，有的人呢呼吸顺畅了，有的人原来啊胃痛胃胀烧心打嗝的症状缓解消除了，有的人心脏感觉舒服，不那么憋闷压气了，有的人呢关节不疼了，能稍微活动了，有的人呢感觉头脑清醒了，不迷惑不头晕了，有的患者呢血压血糖开始往下降了。所以说啊，我常常感叹，我说啊，细胞啊太神奇了，治病啊咱们必须从细胞上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治疗根本。细胞健康人健康，一点都不假，真实不虚。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要用上先进生物医学必须得加快脚步，因为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有关部门为了让生物新药普及，含有100多种肽的乾隆长寿膏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2块钱啊。这个措施这个政策是为了什么呢？我要讲清楚，就是为了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了解到我们国内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都太不容易了，往往啊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呢只是个科研人员，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这样一来呢，患者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病情康复之后呢，不用再担负药费、检查费、手术费，啊，不用承担巨额的费用，从侧面呢也解决了大家的困难。过去呢，对于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眼病、肺病、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细胞病，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想治啊也治不了。但是啊，现在最新的医疗科技出现了，大家得自己去争取机会，我们要相信科学，千万不能给自己留遗憾。好了，看看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全国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患者吧，我叫李文峰。
0: 啊，李先生你好啊，首都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
4: 哎，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也用了一个盒了。哎，这几天高兴的我嘴都合不上了，跟家里人说呀，我是着急把这个好消息啊跟你汇报汇报。我看想请你再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0: 啊，就是说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啊。你把你的病情做个介绍，先告诉我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79了。
0: 啊，那老人家你身体怎么了？
4: 我说别的吧还行，哎，就是心里有点不太好，时不时那个胸口老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还疼，要是一犯起病来以后啊，就觉得前胸后背哈。像针扎那么疼，一样那么疼。
0: 那你这是有心绞痛啊？啊，
4: 是。这个频繁犯心绞痛嘛，后来也没办法，我先上医院看看去吧。做这个那心脏平板运动测试。
0: 我知道。怎么样？显示是阳性啊？啊。
4: 是，大夫说吧，血管有这个堵塞的情况。让我住院做进一步照影，结果呢，住第二天的时候吧，就身上长了不少那个湿疹。当时呢，大夫就没给我做这个照影。
0: 那非常不巧啊，就是没做上造影检查 是吧？
4: 对对对，但是这个湿疹的情况一直也没好，这几天呢，心绞痛老是犯，又犯起来老难受了。心脏这块特别疼，吃点那个舒缓进行丸以后还能缓解一点。我就怕耽误了，要是犯了心梗，哎，这不就麻烦了吗？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0: 是的，在人类所有的疾病当中，心梗的病死率是最高的，而且是最快的。我们常常说叫什么？叫猝死。什么叫猝死呢？就是短的话几分钟，十几分钟人就死亡。猝死还有一个概念，就是6小时之内的死亡都叫猝死。那么这个病呢确实很严重啊，搞不好吧这个大活人啊说没就没了。
4: 对，后来在广播里啊就听着王老师你讲课了，你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的，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就把病给治好了。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我先上网查一查看一看，我一看到网上胎类药物还挺好，说早就有了，治疗心脏的心肌肽一针就1300块钱。我这一对比，咱这个乾隆长寿膏一盒才2块钱，比国外的省太多钱了。
0: 没错。
4: 所以我这个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多等一天都有生命危险。这不就赶紧申请了吗？
0: 您刚才讲了啊，申请之前呢还特意查了一下，
4: 是
0: 确实啊，肽类药物早就有了，在国外啊都是单一的肽，它不像咱们是100多种复合肽，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他们呢就是单一的肽。解决一种疾病的问题，关键呢是这个价格昂贵，普通人呢根本用不起。
4: 哎呀，我申请上了以后吧，用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0: 那您说说什么感受？
4: 用上7天，晚上能睡好觉了，慢慢感觉到这个湿疹吧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呢，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你看现在走路啊 搞点家务啊，出去买个菜，慢慢的啊都可以了。我觉得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明显不像以前了，听着动静大一点也难受，稍微干点活也难受，现在多少能多干点轻活了。
0: 哦，那我再问一下这位朋友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在使用了之后啊，您的心绞痛再犯过没有？
4: 一次也没犯过。
0: 一次没犯过啊，只有你自己亲口讲的，发自内心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啊，别说别的，就是心绞痛不发生了，那么就不会引发心梗，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
4: 对，
0: 也不用啊再担心心梗发作，去支架去搭桥，去支付巨额的手术费，这是最大的好处和变化，我讲的都是实话啊。
4: 哎呀，其实我现在各方面我觉得都挺好，我就想问一下，我还用不用去做那个照影呢？
0: 王老师，我直截了当的回答你啊，只要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没有必要再做造影检查了，没有必要了。
4: 那还挺好的。
0: 哦，即使呢你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了，但是呢有乾隆长寿膏为你保驾护航，我们能够快速通过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溶解清除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斑块和血栓啊，也不会发生意外，真的。
4: 哎，这就听你的。哎，我现在就接着用那个乾隆长寿膏，现在比我吃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都省钱。咱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啊，我就多准备一些个，要不以后再真恢复到57美元一克，到那时候咱可用不起了。
0: 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话实说。有了科学的方法，先进的方法，能治病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缓解症状的方法呢？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说这个硝酸甘油啊，都发明了100年了，这个药大家呢一定要了解，谁发明的你们知道吗？啊，
4: 诺贝尔。
0: 啊，哈哈，咱们都知道诺贝尔这个人啊，他所创立的诺贝尔奖啊，包括医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什么还有和平奖啊，好像，哎，就是这个人，诺贝尔这个人发明的硝酸甘油。但是我负责的说，啊，如果没有乾隆长寿膏，硝酸甘油这个药物是伟大的，真的，它至少能够缓解症状、保命救急，能保命这个意义就非凡。但是它真的是不治冠心病。那么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方面呢，我实事求是的跟你讲，只要你坚持治疗，即使有一天你想去做冠脉造影啊，说我就想用啊100天乾隆长寿膏啊，之后呢我就想去测一测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别看你70岁了，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啊。
4: 那也太好了哈。
0: 嗯，是啊。哎呀，我说这话要负责的，真的，因为我们能够啊把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清除，一点后患都不留。当然呢，最重要的，我们还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你心肌的收缩扩张功能，全力恢复心脏的动力，这是强大心肌的法宝啊。而且从心脏的状态来讲，100天之后呢，完全可以说在不手术不换心的前提之下，为你啊重新换了一颗心，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放心吧，坚持使用，听我的，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4: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用谢这位朋友啊，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在此啊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谢谢再次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4: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 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等了半天了啊。
5: 是的是，我是西安莲湖区的受益者。
0: 哦，咱们西安的朋友啊，陕西的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
5: 我今年67岁了。
0: 哦，你好你好，什么情况你做个介绍。
5: 我打进电话了，我可激动。你说我这一激动准备了一肚子感谢的话呀，一紧张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咱们就像唠嗑一样，像唠家常一样啊。我跟你讲，有很多患者啊都像你一样打进来电话啊，就总想向我倾诉。我呢也愿意听你们真实的声音，是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什么事儿您就照直说。
5: 好的，王老师，我是乾隆长寿膏的老用户了。我这用了快100天了，这次两块钱都能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又申请上了。哎呦，你真是让我治病没有门槛，什么家庭啊都能用得起，我得给王老师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好好好啊，那你说一说你这个身子骨原来怎么了。
5: 我吧原来就是有这个高血压有20多年了，19年嘛突发脑出血，这出院之后呀右边身子就偏瘫了，胳膊吧不论拿什么东西都是抖的，拿不住，这腿吧走路画圈，拖着腿走路，一天到晚这头呀迷糊，耳朵还嗡嗡响，

0: 喝水、喝粥都呛，吃药片吧都吃不进去，太严重了。血压吧一直控制不住，总是高，最高的时候都190多了。
1: 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造成脑出血再次发生啊。
0: 是啊，我这一天呀心情也不好，坐在床上还下不了地，吃饭嘛也吃不了，老爸给我整的像小孩那样的，就是围兜带上，一天24小时都摘不下去，还给我尿，就是穿尿不湿啊。你说我这心情能好吗？我这一天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急眼，一会儿骂人，心里能好受吗？
1: 我太理解你了，真的，你太不容易了。
0: 你说我那时候都活够了，下次再犯病啊，过去得了，别给家里人添负担累赘。老伴儿和孩子们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借了不少钱，孩子一片好心给我买保健品，都刷微信，用的是信用卡给我买，也不管用。偶然的机会听到你的节目，听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还是国药准字的，我就心思着呀这挺好，抱着试试的想法，我就想再不管用，哎呀就不吃饭了，绝食，谁喂我也不吃，就想试试。哎呦，我这一试可不要紧，咱这药真是治大病，太让我惊讶了。用了有10天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原来是硬邦邦的，现在怎么灵活点了，柔软了，还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对呀，是不是用了之后摸着有热乎气儿了啊？
0: 对，就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我赶紧呀给老头说，老头你快摸摸我这腿怎么温乎了，还能活动了。哎呀，老伴儿一看呀他掉泪了，说咱家呀砸锅卖铁也得吃乾隆长寿膏，你就接着吃。就这么的我就接着吃，吃了1个月的时候，老头扶着我怕我摔，那个愣扶着我，都不用他扶，自己慢慢的能下床了，胳膊腿好使了。哎呦，全家人都乐坏了。这不接着用，现在快用100天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常年的高血压吃到30天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就吃乾隆长寿膏。现在嘛血压低压85，高压125，太正常了，可以说非常完美。而且现在吃饭自己吃，围兜早都栽下去了，照着镜子看我又挺美了。我年轻时候也是个美女，哎呀，我还洗脸抹点化妆品，太好了。你说我好到这种程度，王老师，我先给你鞠一躬。
1: 用不着，用不着，真的老姐姐啊，咱们用不着这样，我受不起。我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打电话呢都很激动啊，我能理解。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哎，确实啊，在你用上乾隆长寿膏这个生物新药之后，用上国际一流的治疗方法之后，给你带来的改变，让你真正变成了健康人，甩掉了中风的后遗症啊！你这个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咱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咱们这次治病方法选对了，而且赶上好时代了。过去治病啊，没有好方法，像脑出血有了后遗症之后，不是吃点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康复训练，要不呢中医中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咱们说这些药解决问题吗？它不解决问题，是不是？
0: 哎呀，一点都不解决问题。
1: 我跟你讲啊，您刚才介绍情况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个手啊想干啥就不好使啊，你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吗？就是大脑神经出问题了。大脑神经出问题，就是脑神经细胞发生病变。

0: 变了，根儿还是在细胞。那咱们怎么治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肽类药物就是肽。很多人说太神奇了，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治病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肽在欧美国家很早以前就被称之为人类的生长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肽，人呢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真正的新陈代谢。别的不说，咱们乾隆长寿膏蕴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使脑神经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传递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啊，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啊这个电灯的电线断了，乾隆长寿膏呢就给你接上了，电流呢就通过了啊，你一碰开关这灯就亮了。实质上咱们打这个比方啊，那么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才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现在呢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心情也好了，我呀都替你高兴。
1: 哎呦王老师，我吧也没啥文化，自己吧想了好几天，编了几句顺口溜想送给你，也不太押韵，你就理解我的心情就行了。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啊。
1: 王老师，你辛苦搞科研，为民做主解危难，乾隆长寿膏治病效果快又专，让我重病康复健，恢复年轻好体态，生活能自理，还能去买菜，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代。感谢王老师，心中有大爱，我生活幸福，阖家欢乐，健康春常在。我写的不好你别介意，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明白我明白啊，发自内心的感受啊是对的啊，这就是康复之后的喜悦，我太理解了啊，多好啊，治病效果快啊，重病康复，恢复年轻态，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态，你写的不错呀，挺好的啊。
1: 王老师，我现在早晨、中午、这晚上各一次这么用着呢，还用再调调吗？
0: 哦，你都用100天了啊，你这样你调一下吧，你这样把中午这一次啊给取消了。嗯，
1: 那好，太好了。验证了你讲的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太好了。
0: 好好好，没错的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52-5755，400

0: 能用不能用啊？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55啊。
0: 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是慢阻肺10来年了，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这个烟龄啊，抽烟将近有30来年了吧，一天最少得一包烟下不来啊，这都10来年了。原来啊是轻度的慢阻肺，现在呢发展到重度了。
0: 哦，那你都是怎么治疗的？你跟我说一说。
1: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布地格福吸入剂，不是在控制是吧？这只能控制呀。你我现在就是跟您说话之前不是喷点药嘛，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这个气啊就不够用了，就喘。啊，您听我这嗓子眼里边就是呼噜呼噜的那种不清楚啊，你上个楼梯啊就是只能走一层，有洗个澡也不行啊，那擦个身子都不行，痰还特别多，就是没感冒的情况下就是白痰，只要一感冒就是那种黄痰啊，一变天就会喘，主要是啥呢，就憋气上不来气。
0: 哦，我知道啊，慢阻肺啊，这是很严重的一类疾病，久治不愈。像你用这个布地格福啊，这些都是控制的啊，就是这个效果有没有有啊，但都是控制啊，包括呀、吃很多药也都是缓解症状，也就是说这个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犯，是不是？
1: 对对，不光是这个慢阻肺的问题啊，今年不是做检查吗，体检的时候又查出来血糖也不好。
0: 哦，血糖不好，那这个血糖数值是多少啊？
1: 就是早晨空腹9点多，9.1，后来又做这个糖耐量啊，糖化血红蛋白和那个胰岛素检查。
0: 胰岛素是什么情况？
1: 检查结果显示这个胰岛素是正常的。
0: 那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1: 那个是7.8呀。王老师，您说我这个算不算确诊这个糖尿病了呀？
0: 确诊了，已经确诊了，就这个数值已经说明你患有糖尿病了、你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实质上在这之前多长时间有这个问题啊，很难确定了。这个糖尿病的确诊指标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只要是空腹血糖超过 7.0 毫摩尔每升，一次就可以判定为糖尿病。只要空腹血糖达到过 7.0 啊，就能判定为糖尿病啊。你听明白了吗？啊，你这个血糖刚才你讲空腹都 9.1 了，那餐后不得10多个呀。啊，
1: 是，哎呀，这老毛病没治好，新毛病又来了。这光这个肺病啊，也治了10来年了，这没就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吸的药也吸了，也吃了，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我就想换个方法呗。这不听到王老师您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能够补肽啊，治细胞啊。说里面呢就是这100多种肽还全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您就给我交个底儿呗，实话实说就行。这个我这个情况，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好使不好使？
0: 哦，好，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至今，我要做的就是传播健康正能量，那么我要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当今世界上领先的生物新药。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治病呢一定要从细胞上治。您刚才讲啊，像您这种咳痰喘类的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包括什么呢，气管炎、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甚至肺心病等等，很多朋友在治疗的时候都是采用一些方法控制症状，缓解症状。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讲控制控制控而不治，用药的时候呢能够缓解症状，

0: 控制症状，但是药劲过了该犯还犯、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呀、啊。
0: 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病是打哪来的，知道吗？你只有知道这个病打哪来的，才能够把病快速治好啊。这实质是方向和目标的问题。大家要记住，人类到目前为止对自身的研究已经进入到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咱们得病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就是细胞的病变，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当然呢，我们说不同的疾病啊，是由于不同的细胞病变造成的。你这个慢阻肺啊，我就给你交个底儿，属于肺泡细胞的病变啊、
1: 哦、
0: 这是最基本的。你包括支气管黏膜细胞的病变等等，你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你用平喘的药、止咳的药，包括激素类药物等等，都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病啊就是久治不愈、
1: 哦、
0: 所以在这儿呢，我给你讲解啊怎么治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记住，乾隆长寿膏能够实现针对人体细胞进行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它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人体啊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解决细胞的病变，从而提升组织器官的功能。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最终实现的是多病同治，是万箭齐发的效果。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你的肺泡细胞病变以及支气管黏膜细胞的病变之后，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将全面得以恢复。我告诉你啊，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为你全新换了一套呼吸系统，你的肺脏、支气管啊，都等于换了新的一样。我负责的讲啊、
1: 嗯，
0: 这就是功能全面提升，生命得以逆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长寿膏是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够对细胞进行修复再生，这是你们一体多病患者康复最大的希望。除此之外、
1: 哦、
0: 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样同理啊，我们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能够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能够使人体啊正常分泌胰岛素，直接在体内完成糖代谢，解决高血糖的问题。这种解决呀、啊、可不是说啊是让你血糖控制住稳定住，而是通过使用之后呢逐渐的恢复正常，最终实现血糖稳定、
1: 嗯、
0: 所以说、啊、这是科学的方法，您呢应该尽早用，没有问题的。
1: 好好好好，王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你看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科技新药，我也有信心了，真是太好了，王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去。
0: 没错的啊，现在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1克2块钱啊，咱们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千万呢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尽早使用、
1: 嗯、
0: 早日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那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 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王老师。
0: 哎，向您问好，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谢谢您对这个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爱护。你说上哪找你这样的好人去呀？
0: 您过奖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3: 啊，我是大同云州区的。
0: 大同云州区的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3岁了。
0: 啊，73岁了啊，老人家了
3: 啊,
0: 啊。你好啊，你打来电话，我先问一下，这个乾隆长寿膏您是用了还是没用？
3: 我用了，用了有一个月了吧。
0: 那咱们先说一下用的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个打电话哈。我这是越着急吧，这越是说不出来。咋说呢，我反正我就是觉得好。我早知道吧，我就抱着这个态度。你说人家别人都好啦，那我肯定也能好呗。
0: 是。好就行啊。那你说说原来你有什么毛病啊？
3: 我就是这个胃，一开始吧就是又肿胀又灼热的，完了还反酸。反正咋样都不行，就是不好受。何况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吧，我感觉挺好，主要它就用了也胃也不难受了。一开始吧，我这个腰也疼，腿也疼，腰呢挺不起来，腿了也伸不直。吃上这个药吧，哎呀，也就是个20多天吧，我就感觉特别的那个好了。就是感觉这个走道也快啦。也有劲儿啦，迈步也觉得轻快了。
0: 哦，老人家就是说您过去这个腰不好，腿疼，腿也特别软，腰也挺不起来，那么现在都好了是不是？
3: 啊，就是啊，我现在吃这个药啊，吃的感觉人特别有精神，腿也有劲儿了，就这个走道这明显的快了。关节吧，现在感觉就是灵活自如的了，也不疼了。
0: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毛病吗？
3: 啊，我这个那个啥，血压我有点高，原来吧是180，最高的时候有这个208吧。哎，这不这会儿这现在好了，不那么高了。现在吧，我上午量，高压是个130，低压是个85那样。
0: 啊，老人家您73岁了啊，这个血压太正常了啊。
3: 哎呀，就是我反正是觉得真挺好的。这个脑瓜子也不迷糊啦，心脏现在更觉得没问题了。原来吧，我这个早晨一起来就有的时候就那个疼一阵了，哎，现在不辣。之前呢，就是检查说我是个心肌有缺血。还有说我是啥冠心病。
0: 那就那个时候啊，你都有什么表现，你说一说。
3: 哎呀，我就是心花的厉害，这个心跳吧也不规律，另外就是还气短的不行。
0: 那么包括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心悸，偶尔还有疼痛，您这就是冠心病啊。
3: 哦，哎呀，反正是心慌气短，我都有了。
0: 咱们现在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是不是都没有了？
3: 啊，现在是没有了。反正吧，这睡觉现在也挺稳当的，睡得也香。另外吧，我还有啥了？原来我这个肾也不好，不太好，总是那个尿频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尿频呢，不一定就是肾不好啊，咱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小便频繁就是肾不好，我们必须到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比方说这个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等等都要去查的。但是你坚持使用乾隆长寿膏，咱们可以提升肾脏的功能。
3: 哎呀，那我就那个不查了。 我就寻思了，我说也不疼不痒的，你说给人那个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0: 咱们好好坚持用啊，这病啊就都好了啊。
3: 哦哦，就是哎呀，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嘛，真的太好了。哎呀，我这是说实在的，我真

0: 真的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1: 你别总夸我，老人家，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0: 哎呀，这太应该夸了。哎呀，反正说真的，要不是你的话，我也吃不着这么好的药。我都是那个借钱买，那个啥，我要不是你，你说我真我都买不着呀。
1: 但是老人家，现在呀，咱们也不用借钱了，也不用砸锅卖铁了。现在一克才2块钱，有了生物新药体验活动，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就可以使身体全身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促进全身啊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所以到时候啊，不仅战胜您所有的疾病，不光心脑得以康复，而且呢还能够100天之后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治好您老人家的病，咱们还能够健康长寿啊。
0: 哎，好好好，那我谢谢老师了。
1: 别客气，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老人家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哈。
6: 哎，
5: 你好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

0: 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那个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八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啊，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 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嗯，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学。

0: 2691米，一年八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

0: 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1: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0: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 优质生源。

0: 咱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
10: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

其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课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课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2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1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
进行选科。

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2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居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 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

0: 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旗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 博都古鱼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 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亲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他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 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西。

0: 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 48.82 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金，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播，
1: 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2: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五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猴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6: 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嗯，王艺诺，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
1: 嗯
5: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嗯，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喊你。

的子龙唱山江，盖世英雄观九州，长坂坡决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业，还有之国勇的阿谋。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上线队员。

0: 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1: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四年级。
0: 男生呢？
2: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四年级。
0: 四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2: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3: 喂，什么朋友是吧？
4: 我们是派出所。
2: 网购及订票诈骗。
5: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2: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
8: 打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6866。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0: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大家周末好。每周日晚的17点到18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呢，我们都会有请省内的资深专家律师做客直播间。如果你有关于一些法律问题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法律公益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大家平时可能不愿意提起，但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继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年关于遗产，关于立遗嘱的讨论越来越多了，身边呢总能听到类似的事，老人走得突然，没留一句话，几个子女为了一套房、一笔存款，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对簿公堂。说到继承啊，很多人脑子里还是父传子、子传孙的那套老观念，觉得用不着专门了解。但其实法律层面早就有了完整的规则，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施行开始，民法典继承编就取代了过去的继承法。今天呢，我们特意邀约了一位在婚姻家事领域经验非常资深丰富的嘉宾，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张律师长期处理

0: 以大量的复杂的家事案件，对继承领域的司法实践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欢迎张律师的到来，欢迎您，张律师。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啊来到《我是志愿者》这个节目。继承这个话题呢，确实是比较特殊哈，很多人都觉得呀，它是很忌讳的，也不愿意去提前想。但是呢，我在实务里啊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啊，因为一开始没安排明白，最后啊亲人之间因为遗产继承的问题反目成仇。所以今天呢，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内容啊，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嗯，说到这个《民法典继承编》啊，那它的规则到底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继承编的规则呢，就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发展脉络哈。过去呢，我们管继承靠的是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那这部法律了实施了30多年，很多规定啊也跟不上当下现在家庭结构的一些变化，也满足不了现代社会的一些解决争议和这个矛盾的需求了。那2021年呢，民法典继承编就取代了继承法的这样的规定。那我把它归纳为4个最重大的变化吧，便于大家了解哈。第一呢，我们代位继承的范围扩大了。过去侄子侄女没有办法参与继承叔伯的遗产，现在呢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实现了。第二呢，遗嘱的形式变多了。那在原有的字书啊、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之外，又新增了打印遗嘱，并且呢把录音遗嘱扩展为录音录像遗嘱。第三呢，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的地位取消了。过去我们讲公证遗嘱效力是最高的，想改变都得再办一个公证。但是现在呢，各类遗嘱的效力平等，所以呢是以时间在后的那份为准。第四呢，是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由谁来管，怎么管，法律呢是第一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啊。这四点呢，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民法典继承编的整体规则。
0: 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了解了民法典继承编关于继承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哈，就这么4点。第一呢，是代位继承的范围扩大了。第二是遗嘱的形式变多了。第三呢，就是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地位取消了。第四点就是新增了遗产管理人的制度。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哈，我想问问我们的张律师，咱们呢能不能从最基础的讲起？因为很多人觉得继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父母走了，东西当然就是子女的。张律师，真实的法律规则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啊很普遍，当然也很关键哈。我想回答的是，远远不是像我们很多老百姓想象的这么简单，并不是说父母过世了，财产就一定留给子女。法律上呢，他把继承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定继承，那也就是被继承人没有留遗嘱或者遗嘱无效，按法律规定的顺序来。另一类呢是遗嘱继承，也就是被继承人留下了有效遗嘱，按遗嘱来。我们今天先讲法定继承啊，因为它是兜底的规则。大多数的家庭纠纷最终都是回归到法定继承来解决哈。法定继承最关键的就是顺序。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了两个顺位，第一顺位呢是配偶、子女、父母。这里面的子女就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还有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父母呢，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第二顺位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里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异母的，同母异父的，然后呢，继承开始之后啊，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参与分配，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呢，才轮到第二顺位。所以实务当中啊，常见的情况是，只要还有配偶、还有子女、还有父母在世，那兄弟姐妹呢，一般是不参与遗产分配的。
0: 那同一顺位的人，比如说几个子女之间，是平均分配吗？
1: 原则上同一顺位继承人他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是均等的，也就是平均分配。但是有几个重要的例外，这些呢恰恰是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比如说呢，第一，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

0: 继承人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可以多分。第二呢，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第三呢，是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少分或不分。第四呢，是继承人之间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分。所以这个规则背后的精神其实很明确，那继承它并不是简单的按人头分钱，它同时是一种讲善惩恶，也就是说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法律支持多给，有能力却不尽义务的可能会让你少拿。这个呢也呼应了我们今天反复讲的一个理念，就是法律呢它也看一个人实际付出了什么，而不是仅仅是看名义上的这个远近亲疏。
1: 那张律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代位继承范围扩大了，这是民法典的一个重大变化，能不能给大家再讲透一点？
0: 好的，我们说传统的代位继承，民法典1128条它规定啊，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举个例子，比如说父亲先于爷爷去世，那么孙子孙女就可以代替父亲的位置去继承爷爷的遗产，这个是过去就有的规则。那么民法典新增的这个第二款呢，他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那也就是说，在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原则上是由第二顺位继承人，也就是由兄弟姐妹去继承。那如果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了，那兄弟姐妹的晚辈直系血亲，也就是我们说的侄子啊、侄女啊、外甥啊、外甥女啊，来代替他们父母的位置去继承父母的兄弟姐妹的遗产。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家是讲哈，就是侄子啊、侄女、外甥女能继承其他遗产的一个法律依据。那这里边还要提醒哈，第三款的规定，也就是说代位继承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份额。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一个弟弟留下三个子女，那这三个人合起来只能取得他父亲本应继承的一份儿，而不是每个人的各得一份儿，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在实务当中会算错哈，我们强调一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关于这个叔侄之间去涉及到代位继承的就是新法的一个适用的案例哈。湖北武汉呢有一位老人，他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2019年9月去世，留下一套房和存款，他的养父母啊和生父母兄长都先于他去世了。生病和丧事一直都是由侄女去照顾，老人也没立遗嘱。法院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4条，认定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且未在民法典实施前处理完毕，所以呢判所有的遗产呢归侄女继承。第二个案例呢是上海的一位老人哈，也是未婚未育，2020年去世，留下一套房产。已经去世的大哥的女儿，也是他侄女，主张代位继承分一半，而老人的弟弟呢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还在世，主张自己继承。法院最终认为啊，老人尚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在世，不属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不能溯及适用新法。那房屋呢归弟弟所有，侄女主张没有获得支持。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就比较清楚了哈，同样的都是侄女主张，一个呢是胜诉，一个是败诉。差别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啊，有没有其他第二顺位继承人在世？第二呢，就是老人在民法典实施前还是实施之后去世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涉及到继承啊，被继承人去世的时间是一个必须首先确认的事实，因为它直接决定是适用新法还是旧法。很多人只看民法典的规定，但是忽略了咱自己家的情况是不是在可溯及适用的范围之内。那如果在的话呢，可能就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如果不在的话，就要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判断会不会出错哈。
1: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是很有现实意义。

0: 现在很多人不婚不育或者丁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无主遗产会越来越少？
1: 嗯，您的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准哈。其实民法典扩大代位继承范围，一个重要的背景呢，就是应对老龄化，少子女化，让财产呢遗产啊尽量留在家庭内部，来减少这种无人继承的情形。但这里边有两个前提哈，就是有个前提，第二顺位的这个代位继承只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其死亡这个一条件下才能发生。只要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说父母、配偶、子女这三个身份，只要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人在，那么兄弟姐妹这一支呢就不能参与，自然也就轮不到侄子和侄女再来代位继承。
0: 那张律师，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假设哈，儿子先去世了，然后呢儿媳一直和公婆共同生活，也尽了赡养义务，那么公婆去世的时候，儿媳有没有继承权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也很有代表性的意义哈。咱们民法典1129条规定啊，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那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至于分多少，按照第1130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的份额一般均等，所以他和老人的亲生子女是同一个顺位，一般也是均分。这里边也体现了我们法律上的一个人情味儿的这样哈，他其实是，不只看血缘，也要看在整个的亲缘关系当中，谁付出了较多的一个价值，
0: 好的。那么前面我们讲的是法定的继承，是没安排就按规矩来，但我觉得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啊，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事，这就涉及到遗嘱了。那张律师能不能系统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其实遗嘱继承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继承的方式，现在越来越被大家重视哈。遗嘱继承它的核心逻辑是意思自治。所谓意思自治呢，就是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立遗嘱人自己说了算。当然这个自己说了算它不是绝对的，它是需要满足特定条件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被继承人呢生前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合法有效的处分，那么去世之后啊，就优先按照遗嘱来，而不是按照法定顺序进行继承。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啊，一共有六种形式，我先把这六种形式的遗嘱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哈。第一种呢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被继承人亲笔书写，并且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种是代书遗嘱，就是本人口述，他人代写，那么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呢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去签名啊，注明日期。第三呢是打印遗嘱，这是民法典新增的，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每一页都签名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就是原有的录音遗嘱扩展而来的，应当呢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那口头遗嘱呢是在危急情况下订立的，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啊，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等形式来去确立遗嘱的，所立的这个口头遗嘱就无效了。第六呢，就是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的，效力呢与其他遗嘱平等，这个是公证遗嘱。这里边比较不好理解的是口头遗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因为突发意外情况，可能马上要进手术室，他在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下，那跟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我要立遗嘱，你们两个呢给我做见证人，比如说我如果真的不能成功抢救的话，我的什么什么样的遗产要留给谁谁谁去继承，然后 我们看结果，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没有抢救成功，那么在法律的角度而言，这个口头遗嘱它就是生效的。但如果说他抢救成功了，他恢复意识啊，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他当时立的这个口头遗嘱就自然失效，他应该通过其他的一些，包括自书啊、代书啊等等这些形式，再去正确的或者说及时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意愿进行固化。啊，这个是以上呢是六种形式的一个遗嘱的介绍。
0: 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遗嘱是我们请律师帮忙在电脑上打的啊，不是我自己打的。这个还算数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不管是谁打的，我们都要强调打印的这个真实性，就是意思表示的一个真实性。打印的人的不同，它不影响打印遗嘱的认定。核心就是要有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呢，遗嘱人和见证人在每一页上都要签名啊，注明年月日啊，这个是我们要核心去注意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张律师，我看这个。有一个案例哈，就是说，遗嘱是请律师帮忙在电脑上打的，不是自己打的，这个算数吗？
1: 您指的是说请律师帮忙打的，不是自己打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这样哈，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这里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案例吧，帮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哈。也回应您这个问题。他案例大致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老夫妻先后去世啊，留下几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拿出一份打印遗嘱，然后盖着母亲的名章，摁着手印，见证人一栏呢写着两位律师的名字，还订立了这个过程的一个视频，提供了这个视频，然后看起来的这个形式都齐全了，但是法院最终认定这个打印遗嘱无效，原因呢有两个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啊，只显示了一名见证人在协助盖章，没有反映出见证的这个全貌，第二呢是两位见证人呢都没有出庭证实遗嘱的真实性，所以呢，法院就认定它不符合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这个法定要件。那同一个案件还有另外一份打印遗嘱，因为有两名律师全程在场见证，而且出庭呢做了证，法律呢就认定它有效。一正一反呢，这个大家就明白哈，打印遗嘱它关键不是有没有人签名，而是见证是否真实全程啊，经得起查证。那这个案例其实想和大家说，虽然遗嘱的类型有很多，但不是说写了就有效，你首先看选择哪个遗嘱类型，然后就要按照法律规定去严格的写，即便这个意愿啊，立遗嘱的这个意愿是真实的，如果说他这个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会面临无效的问题。你最高院在一个案子里边就是专门明确了打印的人不同不影响打印遗嘱的认定，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是不是自己打的，是律师打的，但是呢立遗嘱这个意愿是你自己的，然后有法律规定的这个见证人，符合条件的见证人，那不影响这个遗嘱的效力。
0: 好，那就是老人明明写了也签了，见证人名字也都写上了，结果因为见证过程这个无法查证，所以整份遗嘱就不产生效力了，是这样吧？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遗嘱啊最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他遗嘱不是说写了就行，不是说意思真实就行，你形式不合法的话，这份遗嘱也不会产生法律效力。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立遗嘱这个事情还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去做，尤其是像涉及到房产呢、大额存款这类的重大财产，你最好是由这个公证机构进行把关啊，通过公证的这种方式，而且最好是有全程的这个录音录像，那也能便于日后去反映立遗嘱人的一个真实状态，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平时的时候去注意的，那就是说，民事行为能力要有，同时呢法律的形式也要具备，才能保证效力的问题，只是说， 录个像，说这是我老爹老妈真实的想法，能够证明想要把遗产留给我，但是遗嘱的形式不符合，那么没有办法保证法律上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也会面临无效的问题。
0: 而且还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1: 嗯，
0: 那张律师，有些老人啊，手里拿着的是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打印的遗嘱，那时候法典还没实行，这份遗嘱现世还算吗？
1: 是否算数呢？还是要按照民法典的标准来审查？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民法典实践效力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哈，民法典实施以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的订立的遗嘱呢，当事人要是对遗嘱的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1136条的规定。但是呢，这个遗产呢，如果已经在民法典实施前处理完毕的，除外。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老人案例当中，两个老人，一个是10年，一个是18年去世的，都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法院呢也是依据这一条进行的一个审判。所以如果说家里面有旧打印遗嘱的听众，建议呢可以尽早的请专业人士给看一看。
0: 那张律师，我记得过去有个说法，说公证遗嘱效率是最高的。如果想改遗嘱，必须再通过公证来改。这个规则刚刚听到您介绍，现在是真的照亮进我们的现实了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您说的这个对，就是以前呢确实有这个说法，说公证的遗嘱效力最高。如果说想推翻之前的遗嘱，自己单独再写一份手写的遗嘱或者是代书遗嘱不行，还得再做一份公证的遗嘱去推翻之前公证遗嘱的效力哈。这次民法典实施之后呢，确实针对这个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们过去继承法当中，写的是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也就是我们讲的公证遗嘱效力有限。改动它只能办公证。现在呢，民法典，把这个规则给删除。按照目前的规则，如果立有数份遗嘱、多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是以最后的一份遗嘱为准，而不是以公证的遗嘱为准。看哪份时间形成在后，而且呢是合法有效的，那么这份遗嘱就将会成为最后执行的遗嘱。这个变化呀，它也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把过去这种公证形式优先改成了时间优先，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形式，只看哪一份是最后的，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我认为他更改的一个初衷啊，也是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样的一个原则。但这里面呢，就是虽然说他不是说最效率优先的，但是我们啊，为了避免后续在处理遗产过程当中发生争议，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公证，还是公证为好。
0: 好，刚才我们讲了不少了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张律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探讨您所关注的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喂，你好。
3: 你是杨小丽吧？
2: 你是谁呀？
3: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2: 你要干嘛呀？
3: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2: 你谁呀？你干嘛？
3: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2: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3: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0: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4: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关注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省内的资深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啊，这样的一种需求。欢迎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呢，是请到了资深的法律专家，来自广东华商律师长春事务所的张宇律师，和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关于继承的这样的法律话题。那刚才呢，我们讲这个遗嘱类型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张宇律师反复提到过见证人

0: 那么对于见证人是不是这个随便找两个就行呢？有没有什么限制呢？接下来我们再请问一下我们的张律师。好，张律师能给大家继续讲解一下吗？
1: 好的。其实见证人呢对于遗嘱而言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的很多遗嘱类型当中都提到需要有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他其实既要保证见证这一立遗嘱这个事情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呢也要公平性。所以说呢这个严格的限制啊就要体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方面。下面的这些人啊我们讲是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第一个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你比如说你立遗嘱想要找一个8岁以下的无民事能力这个孩子去做见证，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或者是你找一个就是我们说植物人他没有丧失意识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举极端的例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比如说他满8周岁了，但是他10岁、11、12，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也不可能作为遗嘱的一个见证人。第二种类型呢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本人。你比如说我的母亲如果想把他的遗产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给我，而不是处分给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么我来做这个见证人就不合适，法律呢就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说是我其他的跟遗产继承没有利害关系的亲属，比如说姨舅啊，这些呢就是可以的。第三类呢是与继承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个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母亲要是说把遗产留给我，那我的配偶如果当这个见证人也不合适，这就是属于与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那整体上呢就是这三大类。这些限制的背后啊，它的道理我给大家概括一下。也就是说见证人他必须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且要中立。如果见证人本身就是利益一方，那他很有可能是帮亲不帮理，遗嘱的真实性就不可靠。实务当中啊常见的这个错误就是我举例子的反例，那就是老人让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与子女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亲属当见证人，结果因为见证人不合格啊，把这个遗嘱呢认定为无效遗嘱。所以找见证人我们概括的讲一定要找外人哈，最好是你像有这种社区啊，或者是村委会啊，或者是律师事务所呀，这类的和遗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当见证人，相对更安全可靠一些。
0: 那刚才呀，我们讲这些遗嘱形式要件，刚才张宇律师给我们讲的已经很细致了啊。那除了这些遗嘱本身，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要注意的呢？
1: 这个确实是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类型，说自述需要自己写，然后签字摁手印写明日期，代书需要本人签名，代这个立遗嘱人签名，代书人代笔人要签名，这些我们可以概括为形式要件。那么遗嘱啊想要具备法律效力，它还需要有实质要件。这三条第一条呢就是立遗嘱的时候这个人必须是清醒的，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它是无效的。这个在实务当中出问题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老年人。咱们北京二中院呢在白皮书里边就通报了一个案例，一个老人在2020年的时候啊跟自己的侄子侄孙签了一份赠与合同书，把名下一处房子啊就赠给侄孙。那过了10天呢又签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把过户手续也给办了。但是孙子呢这个侄孙呢实际上没有支付任何价款，老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来说明自己为什么就把房子过户给侄孙了。20天之后老人就去世了。这个老人的女儿啊后续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这份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呢也委托做了鉴定。鉴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老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什么会得出

0: 这样的结论呢，它不是凭空的，而是结合老人的既往病例啊、脑影像学资料啊、派出所的证明、居委会的证明、邻居的证言来综合确定，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它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啊，也就是法定代理人他的女儿要是不追认，这个协议就是无效的。那现在很显然，这个女儿起诉到法院，她还是不追认的一个态度，所以最终啊，这个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房子返还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条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遗嘱必须是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真实，是指个人真实的想法，不是受欺诈、受胁迫所立的。按照法律规定啊，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啊，伪造的遗嘱也是无效的，被篡改的遗嘱，篡改的部分也是无效的。第三条呢，就是遗嘱要生效，也要满足他一个财产范围的限制，也就是在遗产当中处分，在遗嘱当中处分的这个遗产，只能是处分立遗嘱人自己生前享有的份额。这里面比较容易犯的错，我们比如说一套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那老伴儿还在世，另一位老人啊在立遗嘱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要是过世了之后，我这套房子全都留给大儿子一个人继承，那这个遗嘱就涉及到一半是有效的，一半是无效的，涉及到立遗嘱人自己的这一部分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不能同时处分在世的老伴儿那一份，那针对这一部分他就是无效的。
1: 好，那刚才呢，就是张律师您讲到遗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哈，一直想问您，是不是只有立了有效遗嘱哈，被继承人就能把这个财产爱给谁就给谁了呢？比如说，我能不能把立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照顾我的保姆，我一分都不给亲生子女，可以这样吗？
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哈、也很关键，就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很多的矛盾凸显都跟这个问题有直接的一个相似性哈。我从三个层面来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第一层哈，给保姆和给子女在法律上呢它是不同的安排。子女是属于法定继承人，把财产留给子女叫做遗嘱继承，但是保姆他不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内。那把财产留给他属于遗赠。这里还有一个点哈，很多人不太清楚，就是民法典1124条规定的，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把遗产处分给保姆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朋友啊，那么这些人他是受遗赠人，受遗赠人即便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份遗嘱可能会得到一部分遗产，那也必须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去履行这个程序，就是要明确的表示接受，否则是视为放弃。而继承人呢，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像父母、配偶、子女这些继承人，他们是恰恰相反的，只要在遗产处理之前他没有明确的表示放弃，就视为接受遗嘱继承当中的这些遗产的继承。所以老人呢，如果说想把财产赠给这个遗赠给保姆或者是亲友，一定要提前告诉对方啊，让对方知道并且在法定的期限之内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否则的话呢他这个心愿可能就会落空。第二层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老人不是简单的就是写遗嘱说把遗产呢给保姆，而是和保姆签一份你养我老我才把房子归你这个协议，这个呢它是属于法律上的叫遗赠抚养协议。按照民法典1158条的规定啊，自然人呢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这个组织或者个人承担的是立遗嘱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但同时呢他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他和普通的这个遗赠啊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双务的啊，他不是无条件的接受遗赠。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效力排在遗嘱前面。就是如果说同时有遗嘱 还有遗赠抚养协议，那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在险，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就如果说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有抵触，按照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是部分无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即便程序上都做对了，那遗嘱自由也有两条不能触碰的边界，一条是必留份制度，另外一条呢是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 我举一个例子去说明一下什么叫就是不能触碰的边界。你比如说按照必留份的这个规定哈，民法典1141条说明，遗嘱呢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个就是必留份。即便遗嘱人立了遗嘱要把遗产全都留给其他人，那只要 继承人当中有这样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那个双无人员就必须为他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没有保留的话，那么作为这个符合条件的人就可以去主张，不是说把整份遗嘱都给他作废了，而是必须得先扣除出必要的份额，再按照立遗嘱人生前这个意愿去办。那如果缺乏劳动能力， 那只要继承人当中有这样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他主要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缺乏劳动能力，你比如说未成年人，你比如说虽然成年了，但是呢身患严重残疾，没有劳动能力，无法通过自身劳动取得收入；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年老体弱的这种，也是没有劳动能力。第二呢是没有生活来源，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养老金，没有足够积蓄维持基本生活。当然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更多的看重的是前者，就是因为缺乏劳动能力导致没有生活来源。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成年子女啊，他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他就是和父母关系不好，那他就不属于双无。这个父母不立遗嘱给他，法律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重度残疾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一个子女，那父母就必须为他保留必要的这个份额。所以这个必留份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在意思自治和保障基本生存权之间 做了一个平衡，就是既充分地保证意思自治，但同时呢也要保证基本生存权，就是为这些法定继承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这里边有个时间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哈，它直接呢决定这个必留份能不能主张。咱们民法典继承编解释25条规定啊，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当按照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什么叫遗嘱生效呢？就是按照立遗嘱人去世继承开始的那一刻遗嘱生效，而不是按照立遗嘱的时候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啊。 你举个例子，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如果儿子身体好有工作，遗嘱里面没有给他留份额，但老人去世的时候，这儿子已经重病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了，那这种情况下仍然要给他保留必要的份额。反过来也是，你比如说立遗嘱的时候孩子生活困难，没有来源，老人呢，这个去世的时候已经康复了，也有稳定工作了，那么这种就不必 强行的给他留有必要的份额，所以判断的时点呢是继承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身份资格的问题，能主张必留份额的必须是这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一中院有审结过这样的一起案例啊，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他第一顺位继承人都还在世，此时呢患有 精神残疾靠低保生活的孙子，他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不符合从爷爷遗产中保留必要份额的资格条件。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孙子是代位继承人，同样不符合这个必留份适用的身份资格啊。所以最终呢，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哈，所有有困难的都一定能够主张身份这一关，还是要过的。 还有一个呢是为残疾子女保留必要份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是最高院2024年

0: 发布的有关继承的典型纠纷案例，这个是江苏省徐州市而一个人民法院作出的。主要的情况呢是范某啊和前妻有一个小孩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2021年的六月份，这个范某就身患重病，立下自主遗嘱，说所有的财产呢，家里一切财产，待我百年之后，由妻子刘某一个人照顾，就是他现任妻子。五个月之后，这个范某去世。法院呢，最终分析的是什么？原告提交了遗嘱原件，还提供了范某生前自述遗嘱过程的视频，所以法院呢都认可这个是老人真实的想法，是真实的，这一点没被否定。但是法院同时认定啊，这个范某他的孩子身患肾病多年，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还是范某的法定继承人，这个遗嘱没有给他留必要的份额，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必留份的制度，最终啊酌定把这个房产进行了相应的折价，判给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维度，还有关于必留份的一个特殊例外的一个规定。
1: 看来这个处理方式还是很实在的哈，既保住了老人的遗愿，也没让患病的儿子没了着落，是吧？
0: 是的。
1: 那张律师，实务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人因为疾病或者意外情况去世了，但是媳妇正在怀着孕，这个没出生的孩子有没有继承权呢？
0: 您指的这个呀，是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的，是对于胎儿的份额继承的一个保护。咱们民法典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的时候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的时候如果是死体的，保留这个份额呀就不用继续保留，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那这一条与民法典16条相呼应，也就是涉及到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呢就视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孩子哪怕还没有出生，法律提前得把他那个相应的份额得保留下来，不允许其他人先行分掉。当然胎儿如果分娩的时候是活体的，那么这个遗产就直接归他所有，由法定的代理人进行代管。所以这个呢就回答了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胎儿的继承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张律师前面讲的就是谁能分多少，但这个实务里还有一种麻烦，就是假设这个人一走，留下的财产可能是五花八门，房产、存款、股票、公司股权，甚至还有尚未收回的一些债权、尚未清偿的债务，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怎么来把握和处理呢？
0: 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讲到了民法典的一个全新的制度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过去法律没有这个角色，导致实践之间相互扯皮的这种现象。咱们民法典呢第一次把遗产管理人写进了法律，这个也是继承编的一大亮点。
1: 那这个遗产管理人具体要做什么呢？
0: 这里面有6项职责啊，概括起来一共有6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呢，遗产管理人他要清理遗产，并且制作遗产清单。第二呢，要向继承人去报告遗产的情况。第三呢，要对于遗产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遗产毁损和灭失。第四呢，是要处理被继承人的生前的债权债务情况。比如说债权是什么，债务是什么，要进行相应的归拢，包括追回追缴。第五呢，是按照遗嘱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去分割遗产。第六呢，是其他的一些必要行为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点，其实遗产管理人他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管理职责，他还是有责任的。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果他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啊、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还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管家在享有职权的同时呢，也必须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也是有相应的约束的。
1: 那如果遗产比较复杂，比如涉及公司股权，遗产管理人该怎么产生呢？

0: 我给大家通过一种案例吧，或者是一种情境，代入，来去分享，便于大家理解。你比如说，一位企业家如果突然离世了，他留下一家正在运营的公司，多处房产，大量股权，还有没有收回的债权，还有多笔没有清偿的债务，更棘手的呢，是他有多个继承人，而且关系比较紧张，分配的争议比较大。 这个时候如果让继承人去自行分割，那么很有可能这期间公司就陷入困境，债权也收不回来，债务也持续去积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呢，比较稳妥的就是两条路。第一条呢，继承人在立遗嘱阶段，由老人指定一位可靠的遗嘱执行人，继承开始之后啊，这位执行人呢直接成为遗产管理人。
1: 整体上呢，就是说，法院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既要结合法律规定，也要结合司法实践进行考量。
2: 好，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真是聊了不少啊。我想哈，了解了继承规则，不是为了天天想着身后事，而是为了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更从容、更负责的安顿好我们自己最在乎的人。所以看似很忌讳的关于身后事的安排，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对家人负责的明白事儿哈。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为我们深入浅出的分享。相信通过这一个小时的交流啊，大家也对继承啊相关的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再次感谢张宇律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我是志愿者，我们下周的星期日17点不见不散。本节目主持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下周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百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寨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孟良交战，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百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寨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喜事，哪有劫白事的。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
2: 你们俩是从哪来的？上哪去？到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
1: 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
2: 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
1: 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一样。
2: 谁的人？
1: 杨六郎的。
2: 胡说！
1: 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
2: 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
1: 那么你二位？
2: 高奎，我叫孟良，他叫焦赞。
1: 哎呀，焦孟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
2: 啊，真的！
1: 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
2: 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
1: 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人一听就火了，
2: 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不，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
1: 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
2: 六嫂，醒！
3: 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
2: 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
1: 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
2: 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啊，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
1: 孟良交战实在没法了，
2: 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
1: 兄弟啊，你要是听嫂的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2: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位呀。
1: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2: 嗯，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1: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2: 好了，嫂子，我们给您磕头了。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1: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牦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师。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饼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啊，灵车不可进皇城，得8成活子进去，那8成活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8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的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寇准8王权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白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

0: 开头发柳子瞧一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难明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20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田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田上殿大哭，
1: 六哥呀，六哥，你死得冤呐！
0: 双王怎么弄一身孝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
1: 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孝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孝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奋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胡皮简，你敢穿孝服见君王，大哭杨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中间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简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
1: 哎呀，奴才住手！
0: 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呼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呼皮贤呢？眼珠一转， 地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蜀王王，他冤枉
1: 啊，
0: 他要打朕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杨六郎附了他的皮。
1: 胡说，
0: 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蜀王王的近前。我说蜀王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
1: 胡丕显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装什么好人呢？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
0: 万岁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精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丕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敬兵敬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精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苦脏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
1: 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
0: 我当初当知县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奇桥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
1: 胡丕显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
0: 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
1: 胡丕显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啊，不知道。
0: 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
1: 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丕显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既是胡丕显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小。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丕显出朝。
0: 是，把双王贬出朝。
1: 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
0: 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
1: 行，可以。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
0: 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啊。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饼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干脆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禀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禀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他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饼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得住，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就出来了，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颖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儿，往前一进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啊。活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嗨，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哟，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
2: 我压五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他好。

六郎拿出两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钱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

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了。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噜呼噜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地界，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有店。刘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好说好说。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荆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荆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了。不呀，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

0: 意识上，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
1: 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的。吉利他站在建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十三棒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这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哎呀，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哎呀，你听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呢，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哦哟，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这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是人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吼啊，走吧。
2: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去屋店。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

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人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哦呀，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还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哦呀，我怎么不认的字儿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佩贤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在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啊，我六哥的字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台，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姐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是啊，这位接瓜接瓜。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简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陈呐。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得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人柄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将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人柄了，结果人柄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贵，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

0: 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
1: 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邱建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我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
0: 吴贵先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
1: 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啊？
0: 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英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前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哦呀，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京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吴延平想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哦呀，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贤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
1: 不要，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
0: 皮贤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
1: 徐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0: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贤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贤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书呆，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蓝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

进中原，沿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9: 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2: 想孩子吗？
3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31: 妈妈，
30: 哎，
2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发现城市的美好。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

0: 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0: 谢谢你，
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五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年轻时。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0: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

0: 五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

0: 行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快看，
0: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9: 读书是一种快乐。
3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0: 海啸吞没雪山，
39: 巨震毁灭城市，
4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0: 地球毁灭日，
3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 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五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十五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起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后头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5: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2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6: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安全行车。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5: 假，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
7: 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

0: 这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 惊喜不断。
6: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

0: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4: 想孩子吗？
3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9: 还有5天，
4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9: 30岁生日了，
40: 我们会死吗？
3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
0: 帮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1: 不算差。
3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1: 还可以。
3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1: 一般。
3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1: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3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
2: 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明星。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王大文，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

0: 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0: 您坐这儿吧，
25: 一句热情的问候，
3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1: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鸡熊胆粉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它给我们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了君药，有时那个变为了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鸡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就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那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宴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就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说这个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是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与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去看啊，有的人呢，因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大型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活动呢分为三档，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我们的活动呢，截止现在最后半天的报名时间，再过十几个小时活动归零。你再看平时啊，在众多老用户中，早就有一大批呢是按原价早早开始服用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的患者人群。其中有这么一位李文李女士，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糖尿病合并哮喘症，这每到冬天呢哮喘病就发作，年年冬天住院，喘不上气来啊，憋得太难受了，好像塑料袋套在头上，又好像绳子勒着脖子，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半坐半卧。你看现在呢，自打用上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阴天下雨天冷着凉的时候，哎，人家咳咔咳嗽老哮喘再没犯过病，而且现在呢人家眼睛也好多啊。这位李女士的婆婆呀是冠心病外加重度脂肪肝，她用的好，就让她的婆婆也把灵芝北极活性因子联合黄河金标金熊胆一块吃上了。因为她也听咱们的节目了，熊胆呢对肝胆疾病好，结果前不久去检查，她的婆婆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的了，人家的心脏病的症状也消失了很多。说以前呢她婆婆有点动静，这个心脏突突突跳啊，家里不能有响声，晚上还睡不着，每天晚上呢还得起来四五次跑厕所，现在呢晚上不用起来跑厕所了啊，尿频尿急的问题没了，连那个腿上静脉曲张大包也都瘪下去了。还说一句话呀，说哎呀，我发现我婆婆这个头发不像那么白了，变得有点发黑了，老年斑也浅了，哎呀，这个气色感觉好多了，怎么我感觉她还变年轻了呢？你看看，就连李女士的儿子才20多岁刚上大学，每天早上啊她让她儿子开始补充上了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呀？他这个儿子呀小的时候啊铅超标，加上那个偏食，身体特别胖，1.7米的个头，200多斤，太胖了。你看自打呢吃上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人家体重也下来了，注意力比以前也集中了，人家这个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李女士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全家都受益于灵芝北极和金熊胆粉，感谢你们厂家生产出这么好的药，也感谢张厂长这么有爱心，还给我们定期举办大型优惠活动。哎呀，你们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很好，二者联合治病，不愧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我们全家人都受益了呀。其实像这样的报喜电话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还有一位，是一位姓马的先生，他回忆说呀，说当时为什么要服用金熊胆粉和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呢？马先生就跟我讲，这不去年国庆节前吗，他住进了当地的一大医院，准备做胆囊的切除手术，当时他的胆囊息肉啊10×8毫米，疼痛发作的时候啊很频繁，后背包括右肋疼痛难忍，每天早晨那个嘴里特别的苦，跟吃了黄连一样苦。

你再看平时吃饭，鸡蛋呐、啊，包括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根本就吃不下，皮肤那蜡黄色，消瘦明显。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建议马先生，你手术摘除胆囊息肉，你连胆囊都摘了吧，以防癌变。就是他准备手术的前一天，他的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姐姐什么情况呀？他姐姐以前也是胆囊里不但有息肉，还长过结石。这不后来吗？他的姐姐吃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后来又配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结果人家吃了半年多，到医院复查身体，发现胆囊里两个结石不见了，三个胆囊息肉只剩一个了，就剩的这一个还从7个毫米减到了3个毫米。所以他姐姐就说呀，以前呢，说我这个空腹血糖原来 12.8, 你看我现在空腹 5.8 了，也恢复得很正常。当时呢，他的姐姐就极力反对马先生去做手术，说你一旦把胆囊摘了，就容易经常性的腹泻和消化不良，因为胆囊的功能它是储存胆汁儿、浓缩胆汁儿的，你胆囊切除后，这些功能可就没有了。以后你要吃肉很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和腹泻的问题，由于没有了胆囊，你对维生素也就吸收不好了，你血中的斑块它就容易形成，对血压心脏日后你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你看马先生一听远在外地的老姐姐这番话之后，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服用半个疗程。他说什么呀？哎呀，我自己感觉症状减轻了，发作频率明显减少了，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啊，用了一个周期，他到医院去复查，息肉首先没再往大里长，当时他就挺高兴，回到家继续服用，直到感觉自己食欲增加了，脸色明显红润了，疲劳感也没有了，连手心手背都不发黄了。哎，再后来呢，敢吃鸡蛋了，再后来呢，吃点大鱼大肉也不犯病了，足足用完了3个周期鸡胸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医院中一做 B 超，哎呀，太高兴了，胆囊息肉一点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马先生说啥呀？哎呀，太好了，当初要是我真把胆囊摘了，我还能放回去吗？我放不回去了，没准现在我身体早垮了。咱中医老祖宗认为啊，人体身上的任何零件那都是有用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摘除扔掉。你看现在啊，好多人轻易就做手术，好多都后悔。所以我们用药物治疗的好处就是呢，他不走这个弯路啊。马先生说，哎呀，这个路子真走对了。还说什么呀？如果啊，其他的听友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啊，麻烦您告诉他们，先呢让他们呢多跑几家西医的医院，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手术后的风险，同时呢也找找老中医问一问，你免得你手术做完你后悔呀、啊、能用中医中药的那尽量咱用中医中药，免得以后后悔你来不及。你看呢，马先生多么有爱心，人家自己好了还不忘着同样这样的病的其他的家人们，真的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不说来也巧，就在昨天一大早，我们场外接到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老大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大姐今年75岁了，我这刚一接电话呀，电话机那头首先传来一阵激动的哭泣声，当时把我惊了一跳啊！哎，我说这是出啥事了呀？我赶忙说，哎呀，老大姐你别着急，你这是为啥哭啊？我们工作人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吗？当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原来呢这

姓韩的老大姐，昨天第一次用上国药准字号鸡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她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每天早晚各喝两支鸡熊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中晚各一次，吃了四片。结果当天晚上怎么着，他的眼睛胀痛的情况一宿没发作，这个觉睡得香啊，第二天早晨特别舒服。韩大姐说，哎呀高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十年了，我这青光眼做过两次手术，视力不但没好，还一次比一次差呀。这不最近吗，这一年呢，哎呀头痛眼胀，夜晚根本睡不好觉，由于眼睛不好，我就在床上躺着听收音机，白天家务活也干不了，老伴儿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听着老伴儿每天唉声叹气洗衣做饭，我帮不上忙。哎呀高老师，我这个心都碎了，可我光着急没办法，我这个眼睛啊啥都看不清啊，两个眼的视力只有 0.01 呀、啊、把手放眼前有时都分不清几根手指头，关键是头疼的厉害，动不动就疼，晚上失眠睡不好觉。你看从最初发作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到现在哎呀我咬着牙都坚持十年了，你知道我晚上咋过来的呀，太遭罪了。虽然孩子们周末也能回家帮点忙，但是啊不能总耽误孩子的时间呢、啊、他们呢、啊、也得管他们的孩子，而且呢他们也有工作呀。你看今天一大早，哎呀我发现这俩药用上啊，我这个眼睛也湿润了，我这一宿没疼啊，我这个眼神就感觉有光了，我身上也不疼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要是早知道这两个药这么好，我就不用遭这罪啦。你看看了吗，老大姐是激动的哭啊，这是啥呀，这就是爱，伟大的中国女性对儿女们的爱，对老伴的爱，宁可自己遭罪，不愿意拖累儿女和老伴。由于韩大姐家庭条件不太好，儿子初中毕业，在超市做个保安，收入不太高，儿媳妇也没正式工作，还要养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韩大姐说啥呀，当时老伴给我买药活动呢，他参加的是第一档，幸亏9.9块一支，不是原价199，我们吃得起，订购了30盒鸡胸胆，直接还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这个药拿到手啊，发现整整一大箱子，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太值了。我们经济条件有限，也知道这个活动难得，因为呢我们是靠低保过日子。你看我老伴平时呢靠捡捡废纸壳子，捡捡啤酒瓶子换俩钱儿。我们的经济不太好，但是我了解到啊，你们这个活动啊只有最后半天就要结束了，我担心活动结束我们吃不起了。所以说啊，老大姐今天早晨打电话干啥呀，说无论如何呀你再给我订一份药吧，这个效果真的好啊，我想把药拿够了。没想到这个药刚用第一天我眼睛这么舒服，光感也强了，那我连续用下去，这鸡胸胆粉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肯定能把我眼病还有身上的其他病治好啊，我不想再让老伴和孩子们为我的眼睛担心了，趁着现在每支才9.9，错过了不就远

0: 价199，我就吃不起了。高老师帮我再订一份吧，而且希望厂家能不能给累计一下，这样就等于呢参加活动我订上了60盒金胸胆，这样赠品给的多呀。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希望您帮帮忙，能让我省一点钱是一点啊。今天早上我接到这个电话，我二话没说，我没有拒绝这位韩大姐，我就积极的帮她申请活动，圆了她这个梦。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用点药是不容易的，尤其用这么好的药，这熊胆也好，灵芝也好，都是古代帝王将相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名贵药。咱们今天的家人们呢，有的朋友啊说，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呢，你是没问题，你平时199一支你能吃得起，但是有的家人吃不起，你别说199一支，99一支他也吃不起，所以这个9.9的机会对他们来讲只有一次。最后半天好多家人不想错过，因为错过了这一辈子就是遗憾呀。这不今天一大早我给这位韩大姐把名额登记上了，按照她的请求，这两份药给她累计变成订了60盒，这样就能多送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了。而且我嘱咐送药的工作人员赶快给韩大姐送货，优先送，不让老大姐着急，因为她的眼病啊，尤其青光眼，就怕着急上火，人一着急眼压就高，眼睛就胀痛。你看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两大好药，赶快把困扰韩大姐多年的眼病治好，你别再让她遭罪了，别再让她担心失明了，对不对呀？好了，咱话也不多讲了，熊胆中30多味名贵的熊胆的生物苦素直接能够啊穿透血液屏障，不但能降血糖降尿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一些呢高脂高糖成分，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能修复眼底神经细胞，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186种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有大量治疗眼病的因子直接治眼病。医学界把熊胆叫眼黄金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呢，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除了以上6大类眼病，包括现代咱们中青年人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间长，眼睛发现的视神经炎，它是中青年人主要致盲眼病之一，已经仅次于青光眼了。在我国呀，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尤其是中青年人，从20岁到55岁看这个手机呀、电脑啊、电子产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你如果不想得上视神经炎啊，反复发作的，眼睛经常有炎症的，好好坏坏的，包括以后的视神经萎缩的，最终呢咱们就出现什么呀，视乳头细胞的灰黑白色的、蜡黄色的、淡红色的、境界模糊的、山白孔不清晰的、视网膜血管变细的、毛细血管消失的，不论哪一种最终都能失明。所以说呢，早点用上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用早早打通肝经，排出毒素，修复视觉细胞，早早让我们告别失明。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各类眼病患者也不要错过最后半天活动。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6: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听讲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6: 对呀，活动最后半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呀，高老师，那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了，我心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我想再定点赶这个活动，这不还有半天的时间吗？我别再错过了。
6: 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好吧。
5: 好好好，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我自己感觉效果挺不错。我原先长的这个颈椎病挺严重。
6: 嗯。
5: 哎呀，就是拐的头都有点晕，另外就是稍微一转头啊，一抬头啊，就是一动的，就是后脖梗的往上的那个部位那块就疼的就受不了。
6: 嗯。
5: 哎呦，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啊，我做过牵引、针灸都做过，那膏药就不用说了，那膏药那贴的都无数，都效果都是不是那么明显。
6: 嗯、
5: 有的时候吧，像针灸、牵引稍微有点效，刚开始有点效果，过后还是不行。
6: 其实颈椎病啊，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啊，你包括你工作呀，扎着头，
5: 有
6: 的呢开车，这个总是一个姿势，还有这打电脑的，啊，什么程序员呐，什么银行的柜台的工作人员，他天天坐着扎着头工作，这个地方颈椎啊，他就粘连在一起，血脉就不循环了，啊，一旦呢不循环了，粘连在一起，加上身体里啊，咱们激素水平改变呢，还有一些钙呀、磷呐、镁呀，就骨头里的七大元素开始失衡了，就容易什么呀，发生骨质增生。那么一旦呢粘连一块儿，又骨质增生了，一转 脖子嘎巴嘎巴响，压迫神经，那就疼得受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用熊胆去给他血液呢打通，要用灵芝加黄芪呢把微量元素补充进去，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源上找到病根病因，明白了吧？
5: 嗯，对对，我之前也是听高老师这么说的我才用的。
6: 嗯，
5: 完了我还有这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
6: 嗯，
5: 哎，这也是那腿疼啊，尤其一到天凉啊变天的时候，那就更明显了。
6: 咱们这两个药你都用上了是吧？
5: 哎，我用了两个疗程。
6: 你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感觉现在这脖子就不那么僵硬了，就特灵活。哎呀，现在你说就自己板也板不住，我都说就是看这个手机呀。
6: 嗯，
5: 就是自己知道就是颈椎不好，那也板不住。原先的时候那你看一会儿，那马上的脖子就有反应。
6: 看看，
5: 哎，现在有时候板不住，哎，自己看看，你用了两个疗程，现在哎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哎呀，
6: 嗯，
5: 想起来我怎么又看手机了，哎，再一动这脖子没啥事儿，不像过去了。
6: 嗯，不错不错啊。
5: 啊，
6: 那最起码呢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脖子的周围的血脉打通，把一些毒素垃圾往外排，骨细胞呢也在新陈代谢，这从病根病因上去解决问题。就好比什么呀，咱把地基呢又重新打了一遍，这样的话上面你再盖很高的楼就能盖起来了。你不然的话啊，这个有的人呢说我贴块膏药吧，啊什么吃点止疼片吧，什么牵引牵引吧，不管根本的作用。就好比什么地基都快塌了，上面还在盖楼呢，那盖得越高塌得越快，对吧？
5: 本质没解决。嗯
6: 嗯，现在呢还是不错。嗯
5: 啊，就是，而且这个腿啊在过去也灵活了，不像过去啊就是疼凉，又见到凉它就疼。
6: 嗯，
5: 哎，你看这现在是虽然天也暖和了，有的时候晚上还凉点，没啥感觉。
6: 嗯
5: 嗯，
6: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再加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熊胆一方面呢它能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活血能化瘀能通络，而且熊胆呢能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那么灵芝加黄芪呢有大量氨基酸，有大量的铁呀锌呐钙呀镁呀，就常量微量元素，包括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把这个元素补进去，我们的骨细胞它就能新陈代谢，新的成骨细胞代替旧的成骨细胞，新的破骨细胞代替旧的破骨细胞，有一些呢增生啊骨刺啊它就能消融。哎，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呢恢复的挺快了，是吧？
5: 对对对，而且原先的时候吧就是免疫力低，怎么表现呢，有的时候天一点凉点，早晚凉白天热，有的时候就好像哎呀就好感冒。
6: 嗯，
5: 哎，打个喷嚏了就是不舒服身体。哎，最近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好。哎，而且还挺有这个精神头。
6: 嗯，
5: 身上还有劲儿了呢，你说
6: 这就是咱们呢抵抗力也增加了，活性因子片嘛，活性因子呢让咱们的细胞新陈代谢的活力增强了。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当你新的细胞快速的代替旧的细胞，就重建个平衡啊。好比说呢咱们换了一身新衣服穿出去它就好看呀，那再怎么说旧衣服它也不如新衣服好看，就这个道理，对吧？
5: 那高老师你说咱们这次活动就剩半天了，这次幅度还这么大，原先你说那么贵，现在9.9块一支，你说我再定多少比较合适呢？还有这么多赠送。
6: 你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呢治疗的都不错吧。
5: 嗯，
6: 一个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具体的指导。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既然呢是老用户了，咱们现在呢连治疗加巩固你到了尾声了，所以第3档这一档肯定你用不了那么多。如果是一个人用，我就建议你第1档或者第2档，具体哪一档别着急，你打场外电话，场外都有你的各种病例档案，场外老师直接给你做指导，好吧？
5: 啊，行行行，那我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再联系一下吧。
6: 对，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赶紧报名，最后半天了啊。
5: 行行。

0: 是啊，因为我现在嘛，已经用咱们的云来正宗鸡胸单粉嘛，已经用了有两个半月了。
1: 啊，先别着急，先认识认识。您是咱们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浙江台州的。
1: 浙江的啊，多大年龄了？
0: 今年嘛也有65岁了。
1: 哦，用了鸡胸单粉两个月了，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还赠送咱们这个灵芝鳖西这个活性硬质片嘛，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来了。
1: 活动呢还有最后半天啊，如果咱们确实还需要用药，那就赶紧参加。但是你都打到直播间来了，咱们简单得沟通一下，了解了解用的怎么样，好吧？
0: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一直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一直都在服用。但是控制的嘛不理想。所以就在那个年前嘛，就是出现那个脑血栓呐。
1: 哎呦，你看看。
0: 就是半边甚至嘛活动嘛就不灵活
1: 了。不灵活了。
0: 行动啊各方面嘛都要家里人来帮扶。
1: 明白了。
0: 还有就是那个小便啊也不行，一个晚上啊起夜也多。医生嘛说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关键嘛那个便秘啊蛮严重的，有时候都要4-5天排一回啊，打那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呢。
1: 这个尤其是脑血栓再加个便秘很危险，就怕什么呀，一用劲儿二次脑梗或者脑出血，对吧？
0: 对啊，但是你说也没办法，咱们药啊也都在服用，也医生叫什么叫咱们怎么治，咱们都在治。康复理疗也在做，也没什么多大作用。后来嘛也是一个亲戚嘛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原来正宗鸡胸单粉啊，说治疗咱们各种慢性病啊，说疗效挺好的。所以嘛我就买来服用了。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株左右嘛，我就这个大便啊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就是到卫生间嘛也能够排得出来它。小便嘛次数吧也开始明显减少了，尿量啊也多起来了。关键这个脑袋瓜嘛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
1: 多好啊。
0: 对啊，那个血压啊血糖啊各方面指标嘛也开始明显的慢慢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1: 挺好的。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嘛，老伴就是有时候帮我泡个脚啊，洗个脸啊，啥的，特别是泡脚的时候，我能够知道的水啊稍微冷一点啊或热一点啊也能够稍微有点知觉的呀。
1: 不错。
0: 我就有时候老伴帮我到外面啊走一走啊，搀扶搀扶啊，也是可以明显就已经越来越好了。现在用了两个半月嘛，血糖嘛基本上稳定在没吃饭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血压嘛也都在那个130啊，低压在那个80多这样。大便嘛现在基本上一天排一次嘛，排的都是那些香蕉便啊，排得特别顺畅。有时候嘛就是不用老伴那个帮扶嘛，自己上个卫生间啊现在都可以了。
1: 挺好的、啊。
0: 虽然走得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都扶着墙啊也能够过去这样子。所以心里话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够恢复得这么好呢。
1: 不错的。
0: 对呀、啊、所以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啊给高老师您打个电话，想问问我接下来还要怎么来服用，还要多少买定哪项活动比较好。
1: 这个首先呢鸡胸胆咱们呢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啊，熊胆自古以来呢它能治疗重病大病，尤其是风老骨骼。风老骨骼呢是古代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单方入药就能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老就是肺痨啊，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你看熊胆止咳化痰，对吧？还能抗病毒。骨是什么呀？骨胀就是肝上的问题，

0: 那熊胆强肝利胆，膈呢是食道上的问题啊，就食道上长东西了。熊胆的一个药在古代就能治疗四大顽疾，到今天呢，你看打通血脉，尤其是它能连接什么呀，大脑的神经线，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因为它动物药材啊，动物的基因呢跟人的基因，尤其是熊的基因跟人的基因 80% 一致，就很轻松就能穿透血脑屏障，能连接大脑损伤的线路。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如果再给你加上灵芝加黄芪，给你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增快修复细胞的能力，黄芪呢补气提阳，生精养血，气血同调同养，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恢复的还要好。这次活动呢，咱们是三档活动，你是一个人用，还是家里还有其他人想一块用啊？
1: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在用。
0: 如果一个人用，你现在已经用的很不错了，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就可以。第二档活动呢，咱们也是给大病的患者，啊，就是呢，订购咱们的金胸胆，你订购40盒药。咱们呢厂家不但呢每一支都给你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20盒。你要知道啊，搁到平时呢199元一支的时候，买平时2盒药的钱，这次活动你能拿走40盒金胸胆，就差这么大。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跟听说咱们那个第二项这项活动
0: 啊。好，那您去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吧。啊，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也谢谢您高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我高老师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
3: 你说。你说我就要报名，因为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我知道。俺们邻居他就吃的他。吃的他吧，我就问他了，因为原来就他老公那个病可严重了呢，都好了。我说你吃啥了？他说的就吃那个金胸胆粉。你说他今儿吧来告诉我来了，他这回吧你们家可买得起了。因为我们家吧，高老师这么说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这病时间太长了，病也重，我呢还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合并症，又是眼病又是肝呐、胆呐、哎呀都是一身的病。他说正好吧，你们老两口赶紧报名了。反正我也不懂高老师，今天吧真的你就是我的贵人。我就全指着你了。你帮了我参考参考。
0: 好，
3: 俺们俩人吧都吃哈。这回都给他吃好了。因为吧俺们邻居光跟我说说的这个金牛奶粉呢、原来是199元一支。
0: 对。
3: 现在才9.9元。
0: 对，这就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厂家呢，一个咱们张厂长啊，他把咱们厂家的大量的补贴资金全拿出来了，还联系了公益药库，释放了很多的补贴资金，才补贴到这个价格啊。
3: 是，然后还赠送一个叫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0: 对呀、
3: 就是、那个更好。
0: 那个以前呢都是正品药，大家得980一盒去买，这次是直接赠送。啊，把这俩药呢一块让大家用，就是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一次性想把大家的病就给他康复了啊！
3: 我可太高兴了，高老师啊，你是贵人，我今天吧我就求求你，就俺们老两口。

0: 婆婆哈，俺家老伴儿挺重的。
1: 嗯，
0: 你看哈，又是肺气肿，又是肺心病。
1: 嗯，
0: 老慢支，老胃病，那身上病多了，那现在浑身还浮肿呢。
1: 嗯，
0: 你说的总上医院吧，总住总住的吧，咱这么说哈，高老师花不起这钱。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吧，就搁家扛着，可是扛着没有用啊。
1: 嗯，
0: 你说吧，药还得吃，药也不少花钱。
1: 嗯，
0: 你说吧，一年吧，哈，这么说吧，你说管儿女药吧，儿女也挺困难的。
1: 嗯，
0: 你这回吧，可下趟这么个大的好事了。
1: 嗯，
0: 高老师，你就帮帮忙吧。
1: 嗯，
0: 你
1: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您先不要着急，啊，
0: 嗯，
1: 咱们既然举办这个大型活动。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是想让大家把这个顽疾重病治好，而且还得少花钱。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看用的是什么药，比一比看一看啊。肺气肿也好，肺心病也好，平时大家用的呢都是普通的什么止咳的、化痰的，有的是西药啊，什么安茶碱之类的啊，什么啊咳特灵之类的。还有的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普通的鱼腥草啊，就普通的这些止咳化痰药啊，化橘红啊等等，但是呢没有治到根本。那么在古代呢，能够治疗重病大病顽疾，尤其是四大疑难杂症风老骨骼，那就是指的熊胆灵芝这样的药。那为什么熊胆灵芝帝王将相要用啊？不是说呢光贵的原因，它光贵它不治病，帝王将相也不要，明白了吧？他肯定是能治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咱们还没涉及到，就没用过熊胆加灵芝这样的药，一定要上升到好药，这样的话才能把大病治好啊。
0: 嗯，行。那个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0: 我是糖尿病合并症了。
1: 嗯，
0: 现在那眼睛都看不清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到医院又是白内障的，又是玻璃体混浊的。
1: 嗯，
0: 哎呀，就这个眼睛啊，都花老钱了。
1: 嗯，
0: 啊，我吧，肝还不好，胆吧还有胆结石，脂肪吧、
1: 嗯、
0: 还高。你说也没吃啥东西，你说的这浑身就一身的病，并发症出来了，上医院去。
1: 嗯，越是肝肾不好，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发展越快。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治肝胆，明目治眼，啊，还能化糖，专门呢治疗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灵芝加黄芪同样，对这个修复胰岛细胞，对这个眼睛它都有好的作用。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呢，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嗯，好。
1: 嗯
0: 嗯，那
1: 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0: 啊，两个一起用。
1: 那你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吧。第三档活动呢，咱们呢比订两份药要送的多啊。与其说一个人订一份、
0: 啊、
1: 那就不如直接参加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吧？
0: 也太好了，正好我的眼睛不行。
1: 对，把这个熊胆眼贴贴上，再喝上金熊胆粉，那这个眼睛好得更快啊。
0: 对对对对，
1: 行吧，老姐姐，
0: 报名吧。
1: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啊，打场外电话，最后半天他也得要求实名订药，自己订自己的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呐、
1: 嗯。不客气的，希望你们用上之后啊，用一段时间，给我打个反馈的电话来，咱们呢。了解后续的康复的信息，好吧？
0: 好好，我一定给你打个，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嗯，哎，再见了。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就是听说你们在搞活动啊，这个活动啊是最后半天了，
1: 对、
3: 所以说我就有点着急啊。关键是啊，我听说你们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了、加上这个金熊胆粉了，这个效果啊说是更好啊。
1: 对，
3: 我就不想啊错过这次这个机会了。
1: 那我得问问您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我算得上是老用户了嘛，我就说这一个疗程呢马上就用完了。
1: 哦，才用了一个疗程，是用的鸡胸胆粉是吧？
3: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哦，这个什么情况、说说吧。
3: 我就是啊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就说60来年了。
1: 嗯，
3: 刚开始哈，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是怎么来的哈。
1: 嗯，
3: 就是感觉到啊，有一次嘛，就是感冒了呀，我感觉到啊不舒服。
1: 嗯，
3: 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脚泡的手软了哈，这个感觉到啊身上没力气。一天呢这个饭也吃得多啊，这个头也昏了哈。我以为啊就说是什么流感了、这下哈，我就去检查嘛，检查呀、就说就跟我说姨嘛，就检查这个化学验证嘛，那个时候啊就说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检查的话，餐前的话就有就说7点多，餐后的话就有9点多啊。刚开始啊我就跟我素姨啊，一共我就说开的那个二角双胍这些吃啊，刚开始感觉的话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哈。后来啊就说时间久了，感觉的话这个二角双胍吃了又不行了，又改成了就给你起腿啊这些药。
1: 嗯，
3: 吃来吃去的啊这个时间久了哈，感觉的话也不起多大个作用了。后来啊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啊也是啊刚开始打就说20个单位嘛，打来打去的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这个血糖啊也控制不好啊，后来就打30个单位了。
1: 嗯，
3: 30个单位的这个血打了呀，感觉到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是就说控制下来一点了，但是始终是啊感觉到啊它波动性大不稳定。
1: 嗯，
3: 这个时间久了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啊也多啊，觉得这个眼睛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也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了。
1: 嗯，
3: 对，你像啊平时啊出门这下那个太阳光强了呀，感觉到这个眼睛啊越来越就不行了，感觉到啊那一太阳光一强了呀，还要流这个眼泪啊。
1: 嗯，
3: 哦，这个皮肤这下也是哈，你像身上啊这些痒啊，一抠了，它就不好啊，流那个黄水哈，身上啊是越抠啊越痒啊，医院呢、也跟我也捡了一些那些止痒的药啊，那些硫磺软膏啊那些，我也这没用过，吵来吵去的也不行，感觉到啊，你像啊这个心里啊这下也不舒服哈，觉得呀。这个心里啊总是啊这个心口啊这里啊好像有东西堵了一样啊，不舒服，感觉到啊心慌啊，感觉到啊这个气啊也不够用一样。
1: 嗯，
3: 感觉到啊气喘吁吁的，你像啊路啊走快了呀都感觉到气喘吁吁那样，心里慌，感觉到不舒服。对了，也跟我开了不少的药啊，你像啊那些这阿司匹林啊还有他定一类的那些药啊也用过。吃来吃去的啊，一天呢、吃了5、6样药啊，那个大把大把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不就是后来嘛，我得是听朋友介绍哈，才用上啊这个金熊蛋粉了。
1: 嗯，
3: 他说我这个病症呢，用那个金熊蛋粉呢效果比较好，就说
1: 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用上之后啊，真的是还比较可以了哈。关键就是啊，我买少了点嘛，说个实在的哈。这个时间病就说这么久了哈，就只买了一个疗程。
1: 嗯，
3: 刚开始用这个金熊蛋粉的时候啊，就说我也是不做试一试的那种状态嘛，用的嘛，刚开始用啊就说感觉到啊也没多大个效果哈，用了有大概有就说10来天了，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效果啊就说还是可以的哈。
1: 你刚开始吃的话有没有按的那个说明书的量吃，是不是吃的少啊？
3: 那个时候呢就说刚开始嘛就说我也是买的少嘛哈，我也觉得呀就说少吃一点了啊，都是啊一天吃一只嘛哈。
1: 嗯，
3: 所以说啊我就就是那个效果可能就要差一点嘛，用了一个10来天左右哈，我就感觉到啊就说有点效果了， 你像啊这个身上啊这些痒啊感觉到啊就说比以前呢、啊、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3: 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精神头啊比以前要好一点哈。觉得呀、啊、你像走路这下这个脚啊感觉到有力气一点了哈。我就接着用嘛。用来用去的用了个20来天了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哈。你像现在啊这一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感觉到啊比以前呢、啊、好多了啊、你像啊走路啊这下感觉到啊有力气了啊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比以前呢、啊、要舒服一点了啊这个眼药水啊我也点的少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有这个活动了我就想啊买了呀、啊、就说按照剂量用所以说这个毕竟呢、啊、这个药的话按照剂量用的话这个效果要好一些。再加上啊这个有这个那个灵芝白切活性硬质片嘛哈所以说加上这个金熊南芬的话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就更想用它了这不、
1: 您说的没错老哥哥要是搁到平时199一支咱们原价买呢好多人呢都舍不得按着说明书的量吃啊说明书呢要求咱们一天至少吃2次好多人只吃1次咱们要求啊、重病号啊应该是早2支晚2支或者是早1支晚2支好多人呢只吃1次还吃1支就没有达到呢咱们说明书最低的量。你这次参加活动呢补贴到9.9元1支而且你参加活动呢咱们还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金熊胆也好灵芝北芪也好咱就能吃得起也就能按照这个说明书的量吃了。按照正常的量吃是吧病重的早2支晚2支病轻的早1支晚2支这样的话你这个效果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得多啊
3: 就是嘛所以说我就打电话了呀我就想问一问了哈高老师你看啊根据我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参加活动买多少比较合适一点了
1: 你这个情况呀一个是岁数比较大另外呢糖尿病呢10几年啊并发症也比较齐全所以说呢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吧。第二档活动呢直接等于呢把你一个人的量也就拿够了。第三档活动呢它适合2个人来用。第二档活动呢就适合呢病稍微重一点的一个人用。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支呢才花9.9元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要送20盒。明白吧
3: 那行那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参加第二档这个活动
1: 好
3: 去买
1: 那时间关系老哥哥我就不跟你多讲了你就实名订购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吧啊
3: 行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了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行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2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鸡熊胆粉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它给我们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了君药，有时那个变为了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就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那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咽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就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说这个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是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与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去看啊，有的人呢，因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大型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活动呢分为

你三档，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我们的活动呢，截止现在最后半天的报名时间，再过十几个小时活动归零。你再看平时啊，在众多老用户中，早就有一大批呢是按原价早早开始服用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的患者人群。其中有这么一位李文李女士，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糖尿病合并哮喘症，这每到冬天呢哮喘病就发作，年年冬天住院，喘不上气来啊，憋得太难受了，好像塑料袋套在头上，又好像绳子勒着脖子，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半坐半卧。你看现在呢，自打用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阴天下雨天冷着凉的时候，哎，人家咳咔咳嗽老哮喘再没犯过病，而且现在呢人家眼睛也好多啊。这位李女士的婆婆呀是冠心病外加重度脂肪肝，她用的好，就让她的婆婆也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联合黄河金标金熊胆一块吃上了。因为她也听咱们的节目了，熊胆呢对肝胆疾病好，哎，结果前不久去检查，她的婆婆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的了，人家的心脏病的症状也消失了很多。说以前呢，她婆婆有点动静，这个心脏突突突跳啊，家里不能有响声，晚上还睡不着，每天晚上呢还得起来四五次跑厕所。现在呢，晚上不用起来跑厕所了啊，尿频尿急的问题没了。连那个腿上静脉曲张大包也都瘪下去了，还说一句话呀，说哎呀，我发现我婆婆这个头发不像那么白了，变得有点发黑了，老年斑也浅了，哎呀，这个气色感觉好多了，怎么我感觉她还变年轻了呢？你看看，就连李女士的儿子才20多岁，刚上大学，每天早上啊，她让她儿子开始补充上了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呀？他这个儿子呀，小的时候啊铅超标，加上那个偏食，身体特别胖，1米7的个头，200多斤，太胖了。你看自打呢吃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人家体重也下来了，注意力比以前也集中了，人家这个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李女士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全家都受益于灵芝北齐和金熊胆粉，感谢你们厂家生产出这么好的药，也感谢张厂长这么有爱心，还给我们定期举办大型优惠活动。哎呀，你们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很好，二者联合治病，不愧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我们全家人都受益了呀。其实像这样的报喜电话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还有一位，是一位姓马的先生，他回忆说呀，说当时为什么要服用金熊胆粉和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呢？马先生就跟我讲，这不去年国庆节前吗，他住进了当地的一大医院，准备做胆囊的切除手术，当时他的胆囊息肉啊10×8毫米，疼痛发作的时候啊很频繁，后背包括右肋疼痛难忍，每天早晨那个嘴里特别的苦，
跟吃了黄连一样苦。你再看平时吃饭，鸡蛋呐、包括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根本就吃不下，皮肤那蜡黄色，消瘦明显。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建议马先生，你手术摘除胆囊息肉，你连胆囊都摘了吧，以防癌变。就是他准备手术的前一天，他的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姐姐什么情况呀？他姐姐以前也是胆囊里不但有息肉，还长过结石。这不后来吗？他的姐姐吃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后来又配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结果人家吃了半年多，到医院复查身体，发现胆囊里两个结石不见了，三个胆囊息肉只剩一个了，就剩的这一个还从7个毫米减到了3个毫米。所以他姐姐就说呀，以前呢，说我这个空腹血糖原来 12.8， 你看我现在空腹 5.8 了，也恢复得很正常。当时呢，他的姐姐就极力反对马先生去做手术，说你一旦把胆囊摘了，就容易经常性的腹泻和消化不良。因为胆囊的功能，它是储存胆汁儿、浓缩胆汁儿的，你胆囊切除后，这些功能可就没有了，以后你要吃肉很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和腹泻的问题。由于没有了胆囊，你对维生素也就吸收不好了，你血中的斑块它就容易形成，对血压心脏日后你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你看马先生一听远在外地的老姐姐这番话之后，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服用半个疗程。他说什么呀？哎呀，我自己感觉症状减轻了，发作频率明显减少了，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啊，用了一个周期，他到医院去复查，息肉首先没再往大里长，当时他就挺高兴，回到家继续服用，直到感觉自己食欲增加了，脸色明显红润了，疲劳感也没有了，连手心手背都不发黄了。哎，再后来呢，敢吃鸡蛋了，再后来呢，吃点大鱼大肉也不犯病了，足足用完了3个周期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医院中一做 B 超，哎呀，太高兴了，胆囊息肉一点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马先生说啥呀？哎呀，太好了，当初要是我真把胆囊摘了，我还能放回去吗？我放不回去了，没准现在我身体早垮了。咱中医老祖宗认为啊，人体身上的任何零件那都是有用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摘除扔掉。你看现在啊，好多人轻易就做手术，好多都后悔。所以我们用药物治疗的好处就是呢，他不走这个弯路啊。马先生说，哎呀，这个路子真走对了。还说什么呀，如果啊，其他的听友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啊，麻烦您告诉他们，先呢让他们呢多跑几家西医的医院，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手术后的风险，同时呢也找找老中医问一问，你免得你手术做完你后悔呀、能用中医中药的那尽量咱用中医中药，免得以后后悔你来不及。你看呢，马先生多么有爱心，人家自己好了还不忘着同样这样的病的其他的家人们，真的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不说来也巧，就在昨天一大早，我们场外接到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老大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大姐今年75岁了，我这刚一接电话呀，电话机那头首先传来一阵激动的哭泣声，当时把我惊了一跳啊！哎，我说这是出啥事了呀？我赶忙说，哎呀，老大姐你别着急，你这是为啥哭啊？我们工作人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吗？当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
不是这样的。原来呢

这位姓韩的老大姐昨天第一次用上国药准字号鸡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她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每天早晚各喝两支鸡熊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中晚各一次，吃了四片。结果当天晚上怎么着，他的眼睛胀痛的情况一宿没发作，这个觉睡得香啊，第二天早晨特别舒服。韩大姐说，哎呀高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十年了，我这青光眼做过两次手术，视力不但没好，还一次比一次差呀。这不最近吗，这一年呢，哎呀头痛眼胀，夜晚根本睡不好觉。由于眼睛不好，我就在床上躺着听收音机，白天家务活也干不了。老伴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听着老伴每天唉声叹气，洗衣做饭，我帮不上忙。哎呀高老师，我这个心都碎了，可我光着急没办法，我这个眼睛啊啥都看不清啊，两个眼的视力只有 0.01 啊，把手放眼前有时都分不清几根手指头，关键是头疼的厉害，动不动就疼，晚上失眠睡不好觉。你看从最初发作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到现在哎呀我咬着牙都坚持十年了，你知道我晚上咋过来的呀，太遭罪了。虽然孩子们周末也能回家帮点忙，但是啊不能总耽误孩子的时间呢，他们呢也得管他们的孩子，而且呢他们也有工作呀。你看今天一大早，哎呀我发现这俩药用上啊，我这个眼睛也湿润了，我这一宿没疼啊，我这个眼神就感觉有光了，我身上也不疼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要是早知道这两个药这么好，我就不用遭这罪啦。你看看了吗，老大姐是激动的哭啊，这是啥呀，这就是爱，伟大的中国女性对儿女们的爱，对老伴的爱，宁可自己遭罪，不愿意拖累儿女和老伴。由于韩大姐家庭条件不太好，儿子初中毕业，在超市做个保安，收入不太高，儿媳妇也没正式工作，还要养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韩大姐说啥呀，当时老伴给我买药活动呢，他参加的是第一档，幸亏9.9一支，不是原价199，我们吃得起，订购了30盒鸡胸胆，直接还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这个药拿到手啊，发现整整一大箱子，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太值了。我们经济条件有限，也知道这个活动难得，因为呢我们是靠低保过日子。你看我老伴平时呢靠捡捡废纸壳子，捡捡啤酒瓶子换俩钱儿，我们的经济不太好，但是我了解到啊，你们这个活动啊只有最后半天就要结束了，我担心活动结束我们吃不起了。所以说啊，老大姐今天早晨打电话干啥呀，说无论如何呀你再给我订一份药吧，这个效果真的好啊，我想把药拿够了。没想到这个药刚用第一天我眼睛这么舒服，光感也强了，那我连续用下去，这鸡胸胆粉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肯定能把我眼病还有身上的其他病治好啊，我不想再让老伴和孩子们为我的眼睛担心了，趁着现在每支才9.9，错过了

0: 就原价199，我就吃不起了。高老师帮我再订一份吧，而且希望厂家能不能给累计一下，这样就等于呢参加活动我订上了60盒鸡胸胆，这样赠品给的多呀。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希望您帮帮忙，能让我省一点钱是一点啊。今天早上我接到这个电话，我二话没说，我没有拒绝这位韩大姐，我就积极的帮她申请活动，圆了她这个梦。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用点药是不容易的，尤其用这么好的药，这熊胆也好，灵芝也好，都是古代帝王将相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名贵药。咱们今天的家人们呢，有的朋友啊说，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呢，你是没问题，你平时199一只你能吃得起，但是有的家人吃不起，你别说199一只，99一只他也吃不起，所以这个9.9的机会对他们来讲只有一次。最后半天好多家人不想错过，因为错过了这一辈子就是遗憾呀。这不今天一大早我给这位韩大姐把名额登记上了，按照她的请求，这两份药给她累计变成订了60盒，这样就能多送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了。而且我嘱咐送药的工作人员赶快给韩大姐送货，优先送，不让老大姐着急，因为她的眼病啊，尤其青光眼，就怕着急上火，人一着急眼压就高，眼睛就胀痛。你看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两大好药，赶快把困扰韩大姐多年的眼病治好，你别再让她遭罪了，别再让她担心失明了，对不对呀？好了，咱话也不多讲了，熊胆中30多味名贵的熊胆的生物苦素，直接能够啊穿透血液屏障，不但能降血糖降尿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一些呢高脂高糖成分，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能修复眼底神经细胞，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186种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其中有大量治疗眼病的因子直接治眼病，医学界把熊胆叫眼黄金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呢，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除了以上6大类眼病，包括现代咱们中青年人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间长，眼睛发现的视神经炎，它是中青年人主要致盲眼病之一，已经仅次于青光眼了。在我国呀，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尤其是中青年人，从20岁到55岁看这个手机呀、电脑啊、电子产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你如果不想得上视神经炎啊，反复发作的眼睛经常有炎症的，好好坏坏的，包括以后的视神经萎缩的，最终呢咱们就出现什么呀，视乳头细胞的灰黑白色的、蜡黄色的、淡红色的、境界模糊的、山白孔不清晰的、视网膜血管变细的、毛细血管消失的，不论哪一种最终都能失明。所以说呢，早点用上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用早早打通肝经，排出毒素，修复视觉细胞，早早让我们告别失明。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各类眼病患者也不要错过最后半天活动。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6: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听讲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6: 对呀，活动最后半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呀，高老师，那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了，我心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我想再静点赶这个活动，这不还有半天的时间吗？我别再错过了。
6: 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好吧。
5: 好好好，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我自己感觉效果挺不错。我原先长的这个颈椎病挺严重。
6: 嗯。
5: 哎呀，就是拐的头都有点晕，另外就是稍微一转头啊，一抬头啊，就是一动的，就是后脖梗的往上的那个部位那块就疼的就受不了。
6: 嗯。
5: 哎呦，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啊，我做过牵引、针灸都做过，那膏药就不用说了，那膏药那贴的都无数，都效果都是不是那么明显。有的时候吧，像针灸、牵引稍微有点效，刚开始有点效果，过后还是不行。
6: 其实颈椎病啊，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啊，你包括你工作呀扎着头，
5: 有
6: 的呢开车这个总是一个姿势，还有这打电脑的啊，什么程序员呐、什么银行的柜台的工作人员，他天天坐着扎着头工作，这个地方颈椎啊他就粘连在一起，血脉就不循环了啊，一旦呢不循环了，粘连在一起，加上身体里啊咱们激素水平改变呢，还有一些钙呀、磷呐、镁呀，就骨头里的七大元素开始失衡了，就容易什么呀发生骨质增生。那么一旦呢粘连一块儿，又骨质增生了，一转 脖子嘎巴嘎巴响，压迫神经，那就疼得受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用熊胆去给他血液呢打通，要用灵芝加黄芪呢把微量元素补充进去，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源上找到病根病因，明白了吧？
5: 嗯，对对，我之前也是听高老师这么说的，我才用的。
6: 嗯，
5: 完了，我还有这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
6: 嗯，
5: 哎，这也是，那腿疼啊，尤其一到天凉啊，变天的时候，那就更明显了。
6: 咱们这两个药你都用上了、嗯、是吧？
5: 哎，我用了两个疗程。
6: 你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感觉现在这脖子就不那么僵硬了，就特灵活。哎呀，现在你说就自己板也板不住，我都说就是看这个手机呀、啊。
6: 嗯，
5: 就是自己知道就是颈椎不好，那也板不住。原先的时候，那你看一会儿，那马上的脖子就有反应。
6: 看看
5: 哎，现在有时候板不住，哎，自己看看，你用了两个疗程，现在哎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哎呀、
6: 嗯，
5: 想起来我怎么又看手机了？哎，再一动这脖子没啥事儿，不像过去了。
6: 嗯、不错不错啊，
5: 啊
6: 那顺其马呢？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脖子的周围的血脉打通，把一些毒素垃圾往外排，骨细胞呢也在新陈代谢，这从病根病因上去解决问题，就好比什么呀，咱把地基呢又重新打了一遍，这样的话上面你再盖很高的楼就能盖起来了。你不然的话啊，这个有的人呢说我贴块膏药吧，啊什么吃点止疼片吧，什么牵引牵引吧，不管根本的作用，就好比什么地基都快塌了，上面还在盖楼呢，那盖的越高塌的越快，对吧？
5: 本质没解决。嗯
6: 嗯，现在呢还是不错。嗯
5: 啊，就是啊，而且这个腿啊，在过去也灵活了，不像过去啊，就是疼凉，又见到凉它就疼。哎，
6: 嗯、
5: 你看这现在虽然天也暖和了，有的时候晚上还凉点儿，没啥感觉。
6: 嗯
5: 嗯，
6: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再加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熊胆一方面呢，它能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活血，能化瘀，能通络，而且熊胆呢能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那么灵芝加黄芪呢，有大量氨基酸，有大量的铁呀、锌呐、钙呀、镁呀，就常量微量元素，包括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把这个元素补进去，我们的骨细胞它就能新陈代谢，新的成骨细胞代替旧的成骨细胞，新的破骨细胞代替旧的破骨细胞，有一些呢增生啊、骨刺啊，它就能消融。哎，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呢恢复的挺快了，是吧？
5: 对对对，而且原先的时候吧，就是免疫力低，怎么表现呢？有的时候天一家凉点儿，早晚凉，白天热，有的时候就好像哎呀，就好感冒，哎，打个喷嚏啦，就是不舒服身体。哎，最近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好，哎，而且还挺有这个精神头。
6: 嗯，
5: 身上还有劲儿了呢，你说？
6: 这就是咱们呢，抵抗力也增加了，活性因子片嘛，活性因子呢。让咱们的细胞新陈代谢的活力增强了。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当你新的细胞快速的代替旧的细胞，就重建个平衡啊。好比说呢，咱们换了一身新衣服，穿出去它就好看呀。那再怎么说旧衣服它也不如新衣服好看，就这个道理，对吧？
5: 那高老师，你说咱们这次活动就剩半天了，这次幅度还这么大，原先你说那么贵，现在9.9一支，你说我再订多少比较合适呢？还有这么多赠送。
6: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呢，治疗的都不错，啊，
5: 嗯、
6: 一个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具体的指导。这次活动呢，一共是三档，既然呢是老用户了，咱们现在呢连治疗加巩固，你到了尾声了。所以第三档这一档肯定你用不了那么多，如果
5: 是
6: 一个人用，我就建议你第一档或者第二档，具体哪一档别着急，你打场外电话，场外都有你的各种病例档案，场外老师直接给你做指导，好吧？
5: 啊，行行行，那我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再联系一下吧。
6: 对，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赶紧报名，最后半天了啊。
5: 行行，高老师，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再见啊。
6: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3: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高老师你好，听节目说咱们这个原来郑州金胸胆粉 所以活动这下最后半天呢。
6: 欢迎你这位朋友啊，你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0: 一下，了解了解用的怎么样，好吧？
1: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
0: 嗯，
1: 一直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一直都在服用，
0: 嗯，
1: 但是控制的嘛不理想，
0: 嗯，
1: 所以就在那个年前嘛，就是出现那个脑血栓呐、啊，
0: 哎呦，你看看。
1: 就是半边甚至嘛活动嘛就不灵活
0: 了。不灵活了。
1: 行动啊各方面嘛都要家里人来帮扶。
0: 明白了。
1: 嗯，还有就是那个小便啊也不行，一个晚上啊起夜也多。
0: 嗯。
1: 医生嘛说我就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关键嘛那个便秘啊蛮严重的，有时候都要四五天排一回啊，打那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呢。
0: 嗯，这个尤其是脑血栓再加个便秘很危险，就怕什么呀，一用劲儿二次脑梗或者脑出血，对吧？
1: 对啊，但是你说也没办法，咱们药啊也都在服用，也医生叫什么叫咱们怎么治咱们都在治，康复理疗也在做，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0: 嗯，
1: 后来嘛也是一个亲戚嘛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原来正宗新熊胆粉啊，说治疗咱们各种慢性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嘛我就买来服用了。
0: 嗯，
1: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株左右嘛，我就这个大便啊，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就是到卫生间嘛也能够排得出来哈。
0: 嗯，
1: 小便嘛次数吧。也开始明显减少了，尿量啊也堵起来了。
0: 嗯，
1: 关键这个脑袋瓜嘛，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
0: 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个血压啊、血糖啊各方面指标嘛，也开始明显的慢慢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0: 嗯，挺好的。嗯，
1: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嘛，老伴就是有时候帮我泡个脚啊，洗个脸啊，啥的，这个特别是泡脚的时候。我能够知道的水啊稍微冷一点啊或热一点啊也能够稍微有点自觉的呀。
0: 嗯，不错。
1: 我就有时候老伴帮我到外面啊走一走啊搀扶搀扶啊也是可以明显就比人越来越好了。
0: 嗯。
1: 现在用了两个半月嘛，血糖嘛基本上稳定在没吃饭嘛也在那个五点多这样子。
0: 嗯。
1: 血压嘛也都在那个130啊，低压在那个80度这样。
0: 嗯，
1: 大便嘛，现在基本上一天排一次嘛，排的都是那些香蕉便啊，排的特别顺畅。
0: 嗯，
1: 有时候嘛，就是不用老伴那个帮扶嘛，自己上个卫生间啊，现在都可以了。
0: 嗯，挺好的、啊。
1: 虽然走的慢嘛，慢，一步一步都。扶着墙啊也能够过去这样子。
0: 嗯，
1: 说句心里话，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呢。
0: 嗯，不错的。嗯，
1: 对呀、啊，所以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啊给高老师您打个电话，想问问我接下来还要怎么来服用，还要多少买订哪项活动比较好、
0: 这个首先呢，金熊胆咱们呢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啊，熊胆自古以来呢它能治疗重病大病，尤其是风痨骨骼。风痨骨骼呢是古代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单方入药就能治这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痨就是肺痨啊，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你看熊胆止咳化痰，对吧？还能抗病毒。
1: 嗯，
0: 骨是什么呀？骨胀就是肝上的问题。那熊胆强肝利胆，膈呢是食道上的问题啊，就食道上长东西了。熊胆的一个药在古代就能治疗四大顽疾，到今天呢你看打通血脉，尤其是它能连接什么呀，大脑的神经线，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因为它动物药材啊，动物的基因呢跟人的基因，尤其是熊的基因跟人的基因 80% 一致，就很轻松就能穿透血脑屏障，能连接大脑损伤的线路。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如果再给你加上灵芝加黄芪，给你扶正固本，增强免疫， 增

0: 快修复细胞的能力。黄芪呢，补气提阳，生津养血，气血同调同养。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恢复的还要好。这次活动呢，咱们是三档活动，你是一个人用，还是家里还有其他人想一块用啊？
1: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在用。
0: 如果一个人用，你现在已经用得很不错了，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就可以。第二档活动呢，咱们也是给大病的患者啊，就是呢，订购咱们的金胸胆，你订购40盒药，咱们呢，厂家不但呢每一支都给你补贴到9.9一支，而且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20盒。你要知道啊，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时候，买平时两盒药的钱，这次活动你能拿走40盒金胸胆，就差这么大，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听您的，我就赶紧跟听说咱们那个第二项这项活动拿。
0: 好，那您去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吧。啊，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也谢谢您高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我高老师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
3: 你说我，
0: 你说
3: 啊，你说我就要报名，因为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我知道，俺们邻居他就吃的它。就是他吧，我就问他了，因为原来就他老公那个病可严重了呢，都好了。我说你吃啥了？他说的就吃那个金胸胆粉。你说他今儿吧来告诉我来了，说这回吧你们家可买得起了。因为我们家吧，高老师这么说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这病时间太长了，俺病也重，我呢还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合并症，又是眼病，又是肝呐、胆呐、哎呀，都是一身的病。他说正好吧，你们老两口赶紧报名的。反正我也不懂，高老师，今天吧，真的，你就是我的贵人。我就全指着你了。你帮了我参考参考。
0: 好。
3: 我们俩人吧都吃哈。这回都给他吃好了，因为吧，俺们邻居光跟我说。说的这个金牛奶粉呢、原来是199块钱一支，
0: 对，
3: 现在才9.9。
0: 对，这就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厂家呢，一个咱们张厂长啊，他把咱们厂家的大量的补贴资金全拿出来了，还联系了公益药库，释放了很多的补贴资金，才补贴到这个价格啊。
3: 是，然后还赠送一个叫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0: 对呀、
3: 那个更好。
0: 那个以前呢都是正品药，大家得980一盒去买，这次是直接赠送啊，把这俩药呢一块让大家用，就是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一次性想把大家的病就给他康复了啊。
3: 我可太高兴了，高老师啊，你是贵人。我今天吧，我就求求你，就俺们老两口吧哈，俺家老伴儿挺重的，你看哈，又是肺气肿，又是肺心病，老慢支，老胃病，那身上病多了，那现在浑身还浮肿呢，你说的总上医院吧，总出总住的吧，咱这么说哈，高老师花不起这钱，哎呀，有的时候吧就搁家扛着，可是扛着没有用啊，你说吧，药还得吃，药也不少花钱。你说吧，一年吧哈，这么说吧，你说管儿女药吧，儿女也挺困难的。你这回吧，可下趟这么个大的好事了。高老师， 你就帮帮忙吧。
0: 嗯，
3: 你
0: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您先不要着急啊。
3: 嗯，
0: 咱们既然举办这个大型活动，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是想让大家把这个顽疾重病治好，而且还得少花钱。
3: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看用的是什么药，比一比看一看啊。
3: 嗯，
0: 肺气肿也好，肺心病也好，平时大家用的呢都是普通的什么止咳的、化痰的，有的是西药啊，什么安茶碱之类的啊，什么啊咳特灵之类的，还有的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普通的鱼腥草啊，就普通的这些止咳化痰药啊，化橘红啊等等，但是呢没有治到根本。那么在古代呢，能够治疗重病、大病、顽疾，尤其是四大疑难杂症、风老骨骼，那就是指的熊胆灵芝这样的药。那为什么熊胆灵芝帝王将相要用啊？不是说呢光贵的原因，它光贵它不治病，帝王将相也不要，明白了吧？它肯定是能治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咱们还没涉及到，就没用过熊胆加灵芝这样的药，一定要上升到好药，这样的话才能把大病治好啊。
3: 嗯，行。那个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是糖尿病合并症了。
0: 嗯，
3: 现在那眼睛都看不清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到医院又是白内障的，又是玻璃体混浊的。
0: 嗯，
3: 哎呀，就这个眼睛啊都花老钱了。
0: 嗯，
3: 啊，我吧，肝还不好。胆吧还有胆结石，脂肪吧还高。你说也没吃啥东西，你说的这浑身就一身的病，并发症出来了，上医院去。
0: 嗯，越是肝肾不好，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发展越快。这个熊胆四苦以来呢，治肝胆，明目治眼啊，还能化糖，专门呢治疗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灵芝加黄芪同样对这个修复胰岛细胞，对这个眼睛它都有好的作用，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呢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嗯，好。
0: 嗯
3: 嗯，那
0: 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3: 啊，两个一起用。
0: 那你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吧。第三档活动呢，咱们呢比订两份药要送得多啊，与其说一个人订一份，那就不如直接参加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吧？
3: 也太好了，正好我的眼睛不行。
0: 对，把这个熊胆眼贴贴上，再喝上金熊胆粉，那这个眼睛好得更快啊。
3: 对对对对，
0: 行吧，老姐姐，
3: 你报名吧。
0: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啊，打场外电话，最后半天他也得要求10名名药，自己定自己的啊。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呐。
0: 嗯，不客气的。希望你们用上之后啊，用一段时间给我打个反馈的电话来，咱们呢了解后续的康复的信息，好吧？
3: 好好，我一定给你打，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嗯，哎，再见了。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就是听说你们在搞活动啊，这个活动啊是最后半天了。
0: 对呀。
4: 啊，所以说我就有点着急啊。关键是啊，我听说你们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了，加上这个金熊胆粉了，这个效果啊，说是更好啊。
0: 对。
4: 我就不想啊，错过这次这个机会了。
0: 那我得问问您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4: 我算得上是老用户了嘛，我就说这一个疗程呢，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个疗程，是用的金熊胆粉是吧？
4: 哎，对对对，就是啊。
0: 哦，这个什么情况？说说吧。
4: 我就是啊，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呢，就说60来年了。
0: 嗯，
4: 刚开始哈，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是怎么来的哈。
0: 嗯，
4: 就是感觉到啊，有一次嘛，就是感冒了呀，感觉到啊不舒服。 对，感觉到哇，这个人呐、啊，哎，这个脚泡的手软了哈，这个感觉到哇，身上没力气。哎，一天呢，这个饭也吃得多，这个头也昏了哈。我以为啊，就说，是什么流感了、啊、这下哈，我就去检查嘛，检查呀、啊，就说，就跟我睡衣嘛，就检查这个，化学验证嘛。那个时候啊，就说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啦、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检查的话，餐前的话就有就说7点多，餐后的话就有9点多，啊，刚开始啊，我就跟我睡衣啊，一共我就说开的那个二角双胍这些吃哈、啊，刚开始感觉的话，这个的血糖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哈，后来啊，就说时间久了。感觉到啊，这个这个二角双胍吃了又不行了，又改成了就隔离起腿啊这些药，
0: 嗯，
4: 吃来吃去的啊，这个时间久了哈，感觉到啊也不起多大个作用了，后来啊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啊也是、啊、刚开始打就说20个单位嘛，打来打去的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这个血糖啊也控制不好啊，后来就打30个单位了。
0: 嗯，
4: 30个单位的这个血打了呀，感觉到啊，这个血糖控制的、啊、还是就说，控制下来一点了，但是始终是啊，感觉到啊，它波动性大，不稳定。
0: 嗯，
4: 啊，这个时间久了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呢、啊、也多啊，觉得这个眼睛呢、啊，时间久了、啊，感觉到啊，也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了。
0: 嗯，
4: 对，你像啊，平时啊，出门这下那个太阳光强的呀。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越来越就不行了，感觉到啊这一太阳光一强的呀、啊、还要流这个眼泪啊、
0: 嗯、
4: 哦这个皮肤这下也是哈，你像身上啊这些痒啊一抠了它就不好啊，流那个黄水哈，身上啊是越抠啊越痒啊，医院呢、啊、也给我也捡了一些那些止痒的药啊，那些硫磺软膏啊那些，我也在没用过，吵来吵去的也不行，感觉到啊，你像啊，这个心里啊，这下也不舒服哈。
0: 嗯，
4: 对，觉得呀、啊，这个心里啊，总是啊，这个心口啊，这里啊，好像有东西堵了一样啊。
0: 嗯，
4: 不舒服，感觉到啊，心慌啊，感觉到啊，这个气啊也不够用一样。
0: 嗯，
4: 感觉到啊，气喘吁吁的，你像啊，路啊走快了呀，都感觉到气喘吁吁那样，心里慌，感觉到不舒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啊，你像啊那些，这阿司匹林呢，还有他定一类的那些药啊也用过，治来治去的啊，一天呢、啊、吃了5-6样药啊，那个倒吧倒吧的、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不就说后来嘛，我这是听朋友介绍哈，才用上啊这个金熊南芬了。
0: 嗯，
4: 他说我这个病症呢、啊，用那个金熊南芬呢效果比较好，就说
0: 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4: 用上之后啊，真的是还比较可以的哈。关键就是啊，我买少了点嘛。说个实在的哈，这个时间病就说这么久了哈，就只买了1个疗程。
0: 嗯，
4: 刚开始用这个金熊南芬的时候啊，就说，我也是不做试一试的那种状态嘛，用的嘛。刚开始用啊，就说，感觉到啊，也没多大个效果哈。用了有大概有就说10来天了，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效果啊就是还是可以的哈。
0: 你刚开始吃的话有没有按照那个说明书的量吃，是不是吃的少啊？
4: 那个时候呢就说刚开始嘛，就说我也是买的少嘛哈，我也觉得呀、啊、就说少吃一点了啊、都是啊一天吃一只嘛哈。
0: 嗯，
4: 所以说啊我就就是那个效果、啊、可能就要差一点嘛。用了一个10来天左右哈，我就感觉到啊，就说有点效果了，你像啊这个身上啊这些痒啊，感觉到啊就说比以前呢、啊、稍微好一点了，
0: 嗯，
4: 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精神头啊比一点以前要好一点哈，觉得呀、啊、你像走路这下这个脚啊，感觉到有力气一点了哈，我就接着用嘛，用来用去的用了个20来天了，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哈。你像现在啊这一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感觉到啊比以前呢、啊、好多了，你像啊走路啊这下感觉到啊有力气了，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比以前呢、啊、要舒服一点了，这个眼药水啊我也点的少了，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活动了，我就想啊。

0: 啊，买了呀，就说按照剂量用，所以说，这个，毕竟呢，这个药的话，按照剂量用的话，这个效果要好一些，再加上啊，这个有这个，那个磷脂白切活性硬脂片嘛，哈，
1: 嗯，
0: 所以说加上这个健雄南分的话，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就，更想用它了，
1: 嗯，
0: 啊，这
1: 个您说的没错，老哥哥，要是搁到平时199一支，咱们原价买呢，好多人呢。都舍不得按着说明书的量吃啊，说明书呢要求咱们一天至少吃两次，好多人只吃一次，咱们要求啊，重病号啊应该是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一支晚两支，好多人呢只吃一次还吃一支，就没有达到呢咱们说明书最低的量。你这次参加活动呢补贴到9.9一支，而且你参加活动呢咱们还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金胸胆也好，灵芝北芪也好，咱就能吃得起，也就能按照这个说明书的量吃了。按照正常的量吃，是吧？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的话你这个效果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得多啊。
0: 嗯，就是嘛，所以说我就打电话了呀，我就想问一问了哈，高老师你看啊，根据我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参加活动买多少比较合适一点了。
1: 你这个情况呀，一个是岁数比较大，另外呢糖尿病呢十几年啊，并发症也比较齐全，所以说呢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吧，第二档活动呢直接等于呢把你一个人的量也就拿够了，第三档活动呢它适合两个人来用，第二档活动呢就适合呢病稍微重一点的一个人用，订购4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才花9.9，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要送20盒，明白吧？
0: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参加第二档这个活动，
1: 好，
0: 去买。
1: 那时间关系，老哥哥我就不跟你多讲了，你就实名订购，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吧，啊。
0: 哦，行，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了，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嗯，行，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鸡雄胆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了君药，有时那个变为了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鸡雄胆配上灵芝北芪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就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那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就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说这个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是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与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去看啊，有的人呢，因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大型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活动呢分为三档，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 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我们的活动呢，截止现在，最后半天。

的报名时间，再过十几个小时，活动归零。你再看平时啊，在众多老用户中，早就有一大批呢，是按原价早早开始服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患者人群。其中有这么一位李文李女士，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糖尿病合并哮喘症，这每到冬天呢，哮喘病就发作，年年冬天住院，喘不上气来啊，憋得太难受了，好像塑料袋套在头上，又好像绳子勒着脖子，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半坐半卧。你看现在呢，自打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阴天下雨天冷着凉的时候，哎，人家咳咔咳嗽老哮喘再没犯过病，而且现在呢人家眼睛也好多啊。这位李女士的婆婆呀，是冠心病外加重度脂肪肝，她用的好，就让她的婆婆也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黄河金标金熊胆一块吃上了，因为她也听咱们的节目了，熊胆呢对肝胆疾病好。哎，结果前不久去检查，她的婆婆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的了，人家的心脏病的症状也消失了很多。说以前呢，她婆婆有点动静，这个心脏突突突跳啊，家里不能有响声，晚上还睡不着，每天晚上呢还得起来四五次跑厕所。现在呢，晚上不用起来跑厕所了啊，尿频尿急的问题没了，连这个腿上静脉曲张大包也都瘪下去了。还说一句话呀，说哎呀，我发现我婆婆这个头发不像那么白了，变得有点发黑了，老年斑也浅了，哎呀，这个气色感觉好多了，怎么我感觉她还变年轻了呢？你看看，就连李女士的儿子才二十多岁，刚上大学，每天早上啊，她让她儿子开始补充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呀？她这个儿子呀，小的时候啊，铅超标，加上那个偏食，身体特别胖，一米七的个头，200多斤，太胖了。你看自打呢吃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人家体重也下来了，注意力比以前也集中了，人家这个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李女士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全家都受益于灵芝北芪和金熊胆粉，感谢你们厂家生产出这么好的药，也感谢张厂长这么有爱心，还给我们定期举办大型优惠活动。哎呀，你们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很好，二者联合治病，不愧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我们全家人都受益了呀。其实像这样的报喜电话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还有一位，是一位姓马的先生，他回忆说呀，说当时为什么要服用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马先生就跟我讲，这不去年国庆节前吗，他住进了当地的一大医院，准备做胆囊的切除手术，当时他的胆囊息肉啊10×8毫米，疼痛发作的时候啊很频繁，后背包括右肋疼痛难忍，每天早晨那个嘴里特别的苦，跟吃了黄连一样苦。你再看平时吃饭鸡蛋呐、包括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根本就吃不下，皮肤那蜡黄色消瘦明显。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建议马先生，你手术摘除胆囊息肉，你连胆囊都摘了吧，以防癌变。就是他准备手术的前一天，他的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姐姐什么情况呀？他姐姐以前也是胆囊里不但有息肉，还长过结石。这不后来吗，他的姐姐吃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后来又配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结果人家吃了半年多
到医院复查身体，发

现胆囊里两个结石不见了，三个胆囊息肉只剩一个了，就剩的这一个还从7个毫米减到了3个毫米。所以他姐姐就说呀，以前呢，说我这个空腹血糖原来 12.8， 你看我现在空腹 5.8 了，也恢复得很正常。当时呢，他的姐姐就极力反对马先生去做手术，说你一旦把胆囊摘了，就容易经常性的腹泻和消化不良，因为胆囊的功能它是储存胆汁儿、浓缩胆汁儿的，你胆囊切除后这些功能可就没有了，以后你要吃肉很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和腹泻的问题，由于没有了胆囊，你对维生素也就吸收不好了，你血中的斑块它就容易形成，对血压心脏日后你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你看马先生一听远在外地的老姐姐这番话之后，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服用半个疗程。他说什么呀，哎呀，我自己感觉症状减轻了，发作频率明显减少了，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啊，用了一个周期，他到医院去复查，息肉首先没再往大里长，当时他就挺高兴，回到家继续服用，直到感觉自己食欲增加了，脸色明显红润了，疲劳感也没有了，连手心手背都不发黄了。哎，再后来呢，敢吃鸡蛋了，再后来呢，吃点大鱼大肉也不犯病了，足足用完了3个周期鸡胸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医院中一做 B 超。哎呀，太高兴了，胆囊息肉一点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马先生说啥呀，哎呀，太好了，当初要是我真把胆囊摘了，我还能放回去吗？我放不回去了，没准现在我身体早垮了。咱中医老祖宗认为啊，人体身上的任何零件那都是有用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摘除扔掉。你看现在啊，好多人轻易就做手术，好多都后悔。所以我们用药物治疗的好处就是呢，他不走这个弯路啊。马先生说，哎呀，这个路子真走对了。还说什么呀，如果啊，其他的听友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啊，麻烦您告诉他们，先呢让他们呢多跑几家西医的医院，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手术后的风险，同时呢也找找老中医问一问，你免得你手术做完你后悔呀、能用中医中药的那尽量咱用中医中药，免得以后后悔你来不及。你看呢，马先生多么有爱心，人家自己好了还不忘着同样这样的病的其他的家人们，真的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不说来也巧，就在昨天一大早，我们场外接到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老大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大姐今年75岁了，我这刚一接电话呀，电话机那头首先传来一阵激动的哭泣声，当时把我惊了一跳啊！哎，我说这是出啥事了呀？我赶忙说，哎呀，老大姐你别着急，你这是为啥哭啊？我们工作人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吗？当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原来呢这位姓韩的老大姐昨天第一次用上国药准字号鸡胸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每天早晚各喝2只鸡胸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中晚各一次，吃了4片。结果当天晚上怎么着，他的眼睛胀痛的情况一宿没发作，这个觉睡得香啊，第二天早晨特别舒服。韩大姐说，哎呀，高老师啊，你不知道啊，10年了，我这青光眼做过2次手术，视力不但没好，
还一次比一次差呀。这不最近吗？这一年呢，哎呀，头痛眼胀，夜晚根本睡不好觉。由于眼睛不好，我就在床上躺着听收音机，白天家务活也干不了。老伴儿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听着老伴儿每天唉声叹气，洗衣做饭，我帮不上忙。哎呀，高老师，我这个心都碎了。可我光着急没办法，我这个眼睛啊，啥都看不清啊，两个眼的视力只有 0.01 呀、啊。把手放眼前，有时都分不清几根手指头，关键是头疼的厉害，动不动就疼，晚上失眠睡不好觉。你看，从最初发作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到现在，哎呀，我咬着牙都坚持10年了。你知道我晚上咋过来的呀？太遭罪了。虽然孩子们周末也能回家帮点忙，但是啊，不能总耽误孩子的时间呢、啊、他们呢也得管他们的孩子，而且呢他们也有工作呀。你看今天一大早，哎呀，我发现这俩药用上啊，我这个眼睛也湿润了，我这一宿没疼啊，我这个眼神就感觉有光了，我身上也不疼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要是早知道这两个药这么好，我就不用遭这罪啦。你看看了吗？老大姐是激动的哭啊。这是啥呀？这就是爱，伟大的中国女性对儿女们的爱，对老伴的爱，宁可自己遭罪，不愿意拖累儿女和老伴儿。由于韩大姐家庭条件不太好，儿子初中毕业，在超市做个保安，收入不太高，儿媳妇儿也没正式工作，还要养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韩大姐说啥呀？当时老伴儿给我买药，活动呢，他参加的是第一档，幸亏9.9块一支，不是原价199，我们吃得起，订购了30盒金胸胆，直接还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这个药拿到手啊，发现整整一大箱子，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太值了。我们经济条件有限，也知道这个活动难得，因为呢我们是靠低保过日子。你看我老伴平时呢靠捡捡废纸壳子，捡捡啤酒瓶子换俩钱儿。我们的经济不太好，但是我了解到啊，你们这个活动啊只有最后半天就要结束了，我担心活动结束我们吃不起了。所以说啊，老大姐今天早晨打电话干啥呀？说无论如何呀，你再给我订一份药吧，这个效果真的好啊，我想把药拿够了。没想到这个药刚用第一天，我眼睛这么舒服，光感也强了，那我连续用下去，这金胸胆粉，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肯定能把我眼病还有身上的其他病治好啊。我不想再让老伴和孩子们为我的眼睛担心了，趁着现在每支才9.9块，错过了不就原价199我就吃不起了。高老师帮我再订一份吧，而且希望厂家能不能给累计一下，这样就等于呢参加活动我订上了60盒金胸胆，这样赠品给的多呀。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希望您帮帮忙，能让我省一点钱是一点啊。今天早上我接到这个电话，我二话没说，我没有拒绝这位韩大姐，我就积极的帮她申请活动，圆了她这个梦。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用点药是不容易的，尤其用这么好的药，这熊胆也好，灵芝也好，
都是古代帝王将相才能用得上。

0: 用得起的名贵药。咱们今天的家人们呢，有的朋友啊说，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呢，你是没问题，你平时199一只你能吃得起，但是有的家人吃不起。你别说199一只，99一只他也吃不起。所以这个9.9的机会对他们来讲只有一次。最后半天好多家人不想错过，因为错过了这一辈子就是遗憾呀。这不今天一大早我给这位韩大姐把名额登记上了，按照她的请求，这两份药给她累计变成订了60盒，这样就能多送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了。而且我嘱咐送药的工作人员赶快给韩大姐送货，优先送，不让老大姐着急，因为她的眼病啊，尤其青光眼，就怕着急上火，人一着急眼压就高，眼睛就胀痛。你看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两大好药，赶快把困扰韩大姐多年的眼病治好，你别再让她遭罪了，别再让她担心失明了，对不对呀？好了，咱话也不多讲了，熊胆中30多味名贵的熊胆的生物苦素直接能够啊穿透血液屏障，不但能降血糖降尿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一些呢高脂高糖成分，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能修复眼底神经细胞，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186种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有大量治疗眼病的因子直接治眼病。医学界把熊胆叫眼黄金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呢，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除了以上六大类眼病，包括现代咱们中青年人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间长，眼睛发现的视神经炎，它是中青年人主要致盲眼病之一，已经仅次于青光眼了。在我国呀，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尤其是中青年人，从20岁到55岁看这个手机呀、电脑啊、电子产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你如果不想得上视神经炎啊，反复发作的，眼睛经常有炎症的，好好坏坏的，包括以后的视神经萎缩的，最终呢咱们就出现什么呀，视乳头细胞的灰黑白色的、蜡黄色的、淡红色的、境界模糊的、山白孔不清晰的、视网膜血管变细的、毛细血管消失的，不论哪一种最终都能失明。所以说呢，早点用上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用早早打通肝经，排出毒素，修复视觉细胞，早早让我们告别失明。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各类眼病患者也不要错过最后半天活动。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

0: 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3: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2: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5: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讲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5: 对呀，活动最后半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哎呀，高老师，那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了，我心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我想再定点赶这个活动，这不还有半天的时间吗？我别再错过了。
5: 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好吧。
4: 好好好，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我自己感觉效果挺不错。我原先长的这个颈椎病挺严重。
5: 嗯。
4: 哎呀，就是拐的头都有点晕，另外就是稍微一转头啊，一抬头啊，就是一动的，就是后脖梗的往上的那个部位那块就疼的就受不了。
5: 嗯。
4: 哎呦，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啊，我做过牵引、针灸都做过。那膏药就不用说了，那膏药那贴的都无数，都效果都是不是那么明显。
5: 嗯、
4: 有的时候吧。
5: 啊，你包括你工作呀，扎着头。
4: 有
5: 的呢，开车这个总是一个姿势。还有这打电脑的。啊，什么程序员呐、啊，什么银行的柜台的工作人员，他天天坐着扎着头工作，这个地方颈椎啊，他就粘连在一起，血脉就不循环了，啊，一旦呢不循环了，粘连在一起，加上身体里啊，咱们激素水平改变呢，还有一些钙呀、磷呐、镁呀，就骨头里的七大元素开始失衡了，就容易什么呀，发生骨质增生。
4: 嗯、
5: 那么一旦呢粘连一块儿。又骨质增生了，一转脖子嘎巴嘎巴响，压迫神经，那就疼得受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用熊胆去给它血液呢打通，要用灵芝加黄芪呢把微量元素补充进去，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源上找到病根病因，明白了吧？
4: 嗯，对对，我之前也是听高老师这么说的，我才用的。
5: 嗯，
4: 完了我还有这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
5: 嗯，
4: 哎，这也是那腿疼啊，尤其一到天凉啊，变天的时候，那就更明显了。
5: 咱们这两个药你都用上了是吧？
4: 哎，我用了2个疗程。
5: 你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感觉现在这脖子就不那么僵硬了，就特灵活。哎呀，现在你说就自己板也板不住，有的时候就是看这个手机呀。
5: 嗯。
4: 就是自己知道就是颈椎不好，那也板不住。原先的时候，那你看一会儿，那马上的脖子就有反应。
5: 看看，
4: 哎，现在有时候板不住，哎，自己看看，你用了2个疗程，现在哎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哎呀，
5: 嗯、
4: 想起来我怎么又看手机了？哎，再一动这脖子没啥事儿，不像过去了。
5: 嗯

0: 不错不错啊。那顺其马呢，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脖子的周围的血脉打通，把一些毒素垃圾往外排，骨细胞呢也在新陈代谢，这从病根病因上去解决问题。就好比什么呀，咱把地基呢又重新打了一遍，这样的话上面你再盖很高的楼就能盖起来了。你不然的话啊，这个有的人呢说我贴块膏药吧，啊什么吃点止疼片吧，什么牵引牵引吧，不管根本的作用。就好比什么地基都快塌了，上面还在盖楼呢，那盖得越高塌得越快，对吧？
1: 本质没解决。
0: 现在呢还是不错。
1: 就是而且这个腿啊在过去也灵活了，不像过去啊就是疼凉又见到凉它就疼。哎，你看这现在虽然天也暖和了，有的时候晚上还凉点没啥感觉。
0: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再加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胸胆一方面呢它能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活血能化瘀能通络，而且熊胆呢能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那么灵芝加黄芪呢有大量氨基酸，有大量的铁呀锌呐钙呀镁呀，就常量微量元素，包括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把这个元素补进去，我们的骨细胞它就能新陈代谢，新的成骨细胞代替旧的成骨细胞，新的破骨细胞代替旧的破骨细胞，有一些呢增生啊骨刺啊它就能消融。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呢恢复的挺快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原先的时候吧就是免疫力低，怎么表现呢，有的时候天一点凉点早晚凉白天热，有的时候就好像哎呀就好感冒，打个喷嚏了就是不舒服身体。最近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好，而且还挺有这个精神头，身上还有劲儿了呢，你说
0: 这就是咱们呢抵抗力也增加了，活性因子片嘛，活性因子呢让咱们的细胞新陈代谢的活力增强了。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当你新的细胞快速的代替旧的细胞就重建个平衡啊。好比说呢咱们换了一身新衣服穿出去它就好看呀，那再怎么说旧衣服它也不如新衣服好看，就这个道理，对吧？
1: 那高老师你说咱们这次活动就剩半天了，这次幅度还这么大，原先你说那么贵现在9.9块一支，你说我再订多少比较合适呢，还有这么多赠送。
0: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呢治疗的都不错吧，一个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具体的指导。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既然呢是老用户了，咱们现在呢连治疗加巩固你到了尾声了，所以第3档这一档肯定你用不了那么多。如果是一个人用，我就建议你第1档或者第2档，具体哪一档别着急，你打场外电话，场外都有你的各种病例档案，场外老师直接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啊，行行行，那我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再联系一下吧。
0: 对，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赶紧报名，最后半天了啊。
1: 行行，高老师，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听节目说咱们这个原来郑州金胸胆粉对活动剩下最后半天呢。
0: 欢迎你这位朋友啊，你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3: 是啊，因为我现在嘛已经用咱们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嘛已经用了有2.5个月了。
0: 先别着急，先认识认识。您是咱们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浙江台州的。
0: 浙江的啊，多大年龄了？
3: 今年嘛也有65岁了。
0: 用了金胸胆粉2个月了，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还赠送咱们这个灵芝北芪这个活性因子片嘛，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来了。
0: 活动呢还有最后半天啊，如果咱们去

0: 呢，有时候都要四五天排一回啊，打那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呢。
1: 这个尤其是脑血栓再加个便秘很危险，就怕什么呀，一用劲儿二次脑梗或者脑出血，对吧？
0: 哎，对啊，但是比如说也没办法，咱们药啊也都在服用，也医生叫什么这叫咱们怎么治，咱们都在治，康复理疗也在做，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1: 嗯，
0: 后来嘛也是一个亲戚嘛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原来正中心胸胆粉啊，说治疗咱们各种慢性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嘛我就买来服用了。
1: 嗯，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株左右嘛，我就这个大便啊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就是到卫生间嘛也能够排得出来哈。
1: 嗯，
0: 小便嘛次数吧也开始明显减少了，尿量啊也堵起来了。
1: 嗯，
0: 关键这个脑袋瓜嘛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
1: 多好啊。
0: 对啊，那个血压啊血糖啊各方面指标嘛也开始明显的慢慢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挺好的。嗯，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嘛，老伴就是有时候帮我泡个脚啊，洗个脸啊，啥的，特别是泡脚的时候，我能够知道的水啊，稍微冷一点啊，会热一点啊，也能够稍微有点知觉的呀。
1: 嗯，不错。
0: 我就有时候老伴帮我到外面啊走一走啊，搀扶搀扶啊，也是可以明显就已经越来越好了。
1: 嗯，
0: 现在用呢两个半月嘛，血糖嘛基本上稳定在没吃饭嘛也在那个五点多这样子。
1: 嗯，
0: 血压嘛也都在那个130啊，低压在那个80多这样。
1: 嗯，
0: 大便嘛现在基本上一天排一次嘛，排的都是那些香蕉便啊，排的特别顺畅。
1: 嗯，
0: 有时候嘛就是不用老伴那个帮扶嘛，自己上个卫生间啊，现在都可以了。
1: 嗯，挺好的、啊。
0: 虽然走的慢慢，一步一步都扶着墙啊，也能够过去这样子。
1: 嗯，
0: 说句心里话，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呢？
1: 嗯，不错的。嗯，
0: 对呀、啊，所以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啊给高老师您打个电话，想问问我接下来还要怎么来服用，还要多少买定哪项活动比较好。
1: 这个首先呢，金胸胆咱们呢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啊，胸胆自古以来呢它能治疗重病大病，尤其是风劳骨骼。风劳骨骼呢是古代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就是用胸胆单方入药就能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劳就是肺劳啊，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你看熊胆止咳化痰，对吧，还能抗病毒。
0: 嗯，
1: 骨是什么呀，骨胀就是肝上的问题。那熊胆强肝利胆，膈呢是食道上的问题啊，就食道上长东西了。熊胆的一个药在古代就能治疗四大顽疾，到今天呢你看打通血脉，尤其是它能连接什么呀，大脑的神经线，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因为它动物药材啊，动物的基因呢跟人的基因，尤其是熊的基因跟人的基因 80% 一致，就很轻松就能穿透血脑屏障，能连接大脑损伤的线路。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如果再给你加上灵芝加黄芪，给你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增快修复细胞的能力，黄芪呢补气提阳，生精养血，气血同调同养，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恢复的还要好。这次活动呢咱们是三档活动你是一个人用还是家里还有其他人想一块用啊？
0: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在用。
1: 嗯，如果一个人用你现在已经用的很不错了，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就可以。第二档活动呢咱们也是给大病的患者啊，就是呢订购咱们的金胸胆，你订购40盒药。
0: 嗯，
1: 咱们呢厂家不但呢每一支都给你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20

0: 你要知道啊，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时候，买平时两盒药的钱，这次活动你能拿走40盒金熊胆，就差这么大，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跟听说咱们那个第二项这项活动
0: 啊。好，那您去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吧。啊，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高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我们高老师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
3: 你说啊，你说我就要报名，因为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知道，俺们邻居他就吃的他。就是他吧，我就问他了，因为原来就他老公那个病可严重了呢，都好了。我说你吃啥了？他说的就吃那个金熊胆粉。你说他今儿吧来告诉我来了，说这回吧你们家可买得起了。因为我们家吧，高老师这么说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这病时间太长了，俺病也重。我呢还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合并症又是眼病，又是肝呐、胆呐、哎呀，都是一身的病。他说正好吧，你们老两口赶紧报名了。
0: 嗯，
3: 完我也不懂，高老师，今天吧，真的，你就是我的贵人。我就全指着你了。你帮了我参考参考。
0: 好，
3: 俺们俩人吧都吃哈。这回都给他吃好了，因为吧，俺们邻居光跟我说。说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原来是199块钱一支，
0: 对，
3: 现在才9.9元。
0: 对，这就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厂家呢，一个咱们张厂长啊，他把咱们厂家的大量的补贴资金全拿出来了，还联系了公益药库，释放了很多的补贴资金，才补贴到这个价格啊。
3: 是，然后还赠送一个叫。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儿？
0: 对呀、
3: 就是那个更好。
0: 那个以前呢都是正品药，大家得980一盒去买，这次是直接赠送，把这俩药呢一块让大家用，就是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一次性想把大家的病就给他康复了啊！
3: 我可太高兴了，高老师啊，你是贵人。我今天吧，我就求求你，就俺们老两口吧哈，俺家老伴儿挺重的，你看哈，又是肺气肿，又是肺心病，老慢支，老胃病，那身上病多了，那现在浑身还浮肿呢，你说的总上医院吧，总数的吧，咱这么说哈，高老师花不起这钱，哎呀，有的时候吧就搁家扛着，可是扛着没有用啊，你说吧，药还得吃，药也不少花钱。你说吧，一年吧，哈，这么说吧，你说管儿女药吧，儿女也挺困难的。你这回吧，可下趟这么个大的好事了。高老师，你就帮帮忙吧。
0: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您先不要着急，啊。咱们既然举办这个大型活动，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是想让大家把这个顽疾重病治好。而且还得少花钱，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看用的是什么药，比一比看一看啊。肺气肿也好，肺心病也好，平时大家用的呢都是普通的，什么止咳的、化痰的，有的是西药啊，什么安茶碱之类的啊，什么啊咳特灵之类的，还有的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普通的鱼腥草啊，就普通的这些止咳化痰药。啊，化橘红啊等等，但是呢没有治到根本。那么在古代呢，能够治疗重病大病顽疾，尤其是四大疑难杂症，风老骨骼 那就是指的熊胆灵芝这样的药。那为什么熊胆灵芝帝王将相要用啊？不是说呢光贵的原因，它光贵它不治病，帝王将相也不要，明白了吧？它肯定是能治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咱们还没涉及到，就没用过熊胆加灵芝这样的药，一定要上升到好药，这样的话才能把大病治好啊。
3: 嗯，行。那个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是糖尿病合并症了。
0: 嗯，
3: 现在那眼睛都看不清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到医院又是白内障的，又是玻璃体混浊的。
0: 嗯，
3: 哎呀，就这个眼睛啊，都花老钱了。
0: 嗯，
3: 啊，我吧，肝还不好，胆吧还有胆结石，脂肪吧、
0: 嗯、
3: 还高。你说也没吃啥东西，你说的这浑身就一身的病，并发症出来了，上医院去。
0: 嗯，越是肝肾不好，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发展越快。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呢，治肝胆，明目治眼，啊，还能化糖，专门呢治疗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灵芝加黄芪同样，对这个修复胰岛细胞。对这个眼睛它都有好的作用，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呢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嗯，好。
0: 嗯
3: 嗯，那
0: 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3: 啊，两个一起用。
0: 那你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吧。第三档活动呢，咱们呢比订两份药要送得多啊，与其说一个人订一份、
3: 啊、
0: 那就不如直接参加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吧？
3: 也太好了，正好我的眼睛不行。
0: 对，把这个熊胆眼贴贴上，再喝上金熊胆粉，那这个眼睛好得更快啊。
3: 对对对对，
0: 行吧，老姐姐。
3: 报名吧。
0: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啊，打场外电话，最后半天他也得要求实名订药，自己订自己的啊。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呐、
0: 嗯。不客气的，希望你们用上之后啊，用一段时间，给我打个反馈的电话来，咱们呢了解后续的康复的信息，好吧？
3: 好好，我一定给你打，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嗯。哎，再见了。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就是听说你们在搞活动啊，这个活动啊是最后半天了。
0: 对
4: 啊，所以说我就有点着急啊。关键是啊，我听说你们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了、啊，加上这个新熊胆粉了、啊，这个效果啊，说是更好啊。
0: 对。
4: 我就不想啊，错过这次这个机会了。
0: 那我得问问您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4: 我算得上是老用户了嘛，我就说这一个疗程呢、啊，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个疗程，是用的金熊胆粉、
4: 嗯、
0: 是吧？
4: 哎，对对对，就是啊。
0: 哦，这个什么情况？说说吧。
4: 我就是啊，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呢、啊，就说六十来年了。
0: 嗯，
4: 刚开始哈，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个糖尿病呢、啊、是怎么来的哈。
0: 嗯，
4: 就是感觉到啊，有一次嘛，就说感冒了呀，感觉到啊不舒服。
0: 嗯，
4: 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这个脚怕手软了哈，这个感觉到啊身上没力气。一天呢这个饭也吃得多啊，这个头也昏了哈，我以为啊就说是什么流感了、啊、这下哈，我就去检查嘛，检查啊就说就跟我素姨嘛就检查这个化学验证嘛，那个时候啊就说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检查的话餐前的话就有就说7点多。餐后的话就有9点多、
0: 嗯、
4: 啊，刚开始啊我就跟我素姨啊一共我就说开的那个二角双胍这些吃啊，刚开始感觉的话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哈，后来啊就说时间久了 哎，感觉到啊，这个哎，这个辣椒双胍吃了又不行了，又改成了就给你起头啊这些药。
0: 嗯，
4: 吃来吃去的啊，这个时间久了哈，哎，感觉到啊也不起多大个作用了。哎，后来啊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啊也是啊刚开始打就说20个单位嘛，哎，打来打去的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这个血糖啊也控制不好啊，哎，后来就打30个单位了。
0: 嗯，
4: 30个单位的这个血的倒了呀，感觉到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是就说控制下来一点了，但是始终是啊感觉到啊它波动性大不稳定。
0: 嗯
4: 啊，这个时间久了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啊也多啊，觉得这个眼睛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也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了。
0: 嗯，
4: 对，你像啊平时啊出门这下那个太阳光强了呀，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越来越就不行了，感觉到啊这一太阳光一强的呀、哎、还要流这个眼泪啊、
0: 嗯、
4: 哦、哎、这个皮肤这下也是哈，哎，你像身上啊这些痒啊，哎，一抠了，哎，它就不好啊，流那个黄水哈，哎，身上啊是越抠啊越痒啊，医院呢、啊、也跟我也捡了一些那些治痒的药啊，哎，那些硫磺软膏啊那些，哎，我也这没用过，吵来吵去的也不行，感觉到啊，你像啊，这个心里啊，这下也不舒服哈。
0: 嗯，
4: 对，觉得呀、啊，这个心里啊，总是啊，这个心口啊，这里啊，好像有东西堵了一样啊。
0: 嗯，
4: 哎，不舒服，感觉到啊，心慌啊，感觉到啊，这个气啊也不够用一样。
0: 嗯，
4: 哎，感觉到啊，气喘吁吁的，你像啊，路啊走快了呀，都感觉到气喘吁吁那样，心里慌，感觉到不舒服。对了，也跟我开了不少的药啊，你像啊那些，这阿司匹林啊，还有他定一类的那些药啊也用过，这来这去的啊，一天呢、啊、吃了5-6样药啊，那个大把大把的、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不就是后来嘛，我这是听朋友介绍哈，才用上啊这个金熊蓝粉了。
0: 嗯，
4: 他说我这个病症呢，用那个金熊蓝粉呢效果比较好，就说
0: 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4: 用上之后啊，真的是还比较可以的哈。关键就是啊，我买少了点嘛。说个实在的哈，这个时间病就说这么久了哈，就只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4: 刚开始用这个金熊蓝粉的时候啊，就说，我也是不做试一试的那种状态嘛，用的嘛。刚开始用啊，就说，感觉到啊，也没多大个效果哈。用了有大概有就说10来天了，哎，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效果啊就是还是可以的哈。
0: 你刚开始吃的话有没有按照那个说明书的量吃，是不是吃的少啊？
4: 那个时候呢就说刚开始嘛，就说我也是买的少嘛哈，我也觉得呀、啊、就说少吃一点了啊，都是啊一天吃一只嘛哈。
0: 嗯，
4: 所以说啊我就就是那个效果、啊、可能就要差一点嘛。用了一个10来天左右哈，我就感觉到啊，就说有点效果了，你像啊这个身上啊这些痒啊，感觉到啊就说比以前呢、啊、稍微好一点了，
0: 嗯，
4: 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精神头啊比一点以前要好一点哈，觉得呀、啊、你像走路这下这个脚啊，感觉到有力气一点了哈，我就接着用嘛，用来用去的用了个20来天了，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哈。你像现在啊这一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感觉到啊比以前呢、啊、好多了。你像啊走路啊这下感觉到啊有力气了。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比以前呢、啊、要舒服一点了。这个眼药水啊我也点的少了。所以说啊现在有这个活动了。我就想啊买了呀、啊、就说按照剂量用。所以说这个毕竟呢这个药的话按照尽量用的话这个效果要好一些。再加上啊这个有这个那个灵芝白切活性因子片嘛哈。
0: 嗯。
4: 说是加上这个金熊蓝粉的话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就更想用它了。
0: 嗯。
4: 啊这不、
0: 您说的没错老哥哥。要是搁到平时199一支，咱们原价买呢好多人呢都舍不得按着说明书的量吃。啊，说明书呢要求咱们一天至少吃2次，好多人只吃1次。咱们要求啊、
4: 嗯、
0: 重病号啊应该是早2支晚2支，或者是早1支晚2支。好多人呢只吃1次还吃1支，就没有达到呢咱们说明书最低的量。 你这次参加活

0: 动呢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你参加活动呢咱们还赠送凌迟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金熊胆也好凌迟北芪也好咱就能吃得起，也就能按照这个说明书的量吃了，按照正常的量吃是吧，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的话你这个效果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得多啊。
1: 嗯，就是嘛，哎，所以说我就打电话了呀，哎，我就想问一问了哈，哎，高老师，你看啊，根据我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参加活动买多少比较合适一点了？
0: 你这个情况呀，一个是岁数比较大，另外呢，糖尿病呢十几年，啊，并发症也比较齐全，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吧。第二档活动呢，直接等于呢，把你一个人的量也就拿够了。第三档活动呢，它适合两个人来用。第二档活动呢，就适合呢病稍微重一点的一个人用，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支呢才花9.9元，直接赠送980元、
1: 嗯、
0: 凌迟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要送20盒，明白吧？
1: 哦，哦，那行那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参加第二档这个活动，嗯，
0: 好，
1: 去买。
0: 那时间关系，老哥哥我就不跟你多讲了，你就实名订购，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吧。啊，
1: 哦，行行行，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了，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嗯，行，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

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鸡熊胆粉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它给我们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了君药，有时那个变为了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鸡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就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那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宴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就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说这个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是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与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去看啊，有的人呢，因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大型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活动呢分为三档，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我们的活动呢截止现在最后半天的报名时间，再过十几个小时活动归零。你再看平时啊，在众多老用户中早就有一大批呢是按原价早早开始服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患者人群。其中有这么一位李文李女士，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糖尿病合并哮喘症，这每到冬天呢哮喘病就发作，年年冬天住院，喘不上气来啊，憋得太难受了，好像塑料袋套在头上，又好像绳子勒着脖子，晚上睡觉都不能平

堂，只能半坐半卧。你看现在呢，自打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阴天下雨，天冷着凉的时候，哎，人家咳咔咳嗽，老哮喘，再没犯过病。而且现在呢，人家眼睛也好多啊。这位李女士的婆婆呀，是冠心病外加重度脂肪肝，她用的好，就让她的婆婆也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黄河金标金熊胆一块吃上了。因为她也听咱们的节目了，熊胆呢对肝胆疾病好。哎，结果前不久去检查，她的婆婆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的了，人家的心脏病的症状也消失了很多。说以前呢，她婆婆有点动静，这个心脏突突突跳啊，家里不能有响声，晚上还睡不着，每天晚上呢还得起来四五次跑厕所。现在呢晚上不用起来跑厕所了啊，尿频尿急的问题没了，连这个腿上静脉曲张大包也都瘪下去了。还说一句话呀，说哎呀，我发现我婆婆这个头发不像那么白了，变得有点发黑了，老年斑也浅了，哎呀，这个气色感觉好多了，怎么我感觉她还变年轻了呢？你看看，就连李女士的儿子才20多岁，刚上大学，每天早上啊，她让她儿子开始补充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呀？他这个儿子呀，小的时候啊铅超标，加上那个偏食，身体特别胖，1米7的个头，200多斤，太胖了。你看自打呢吃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人家体重也下来了，注意力比以前也集中了，人家这个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李女士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全家都受益于灵芝北芪和金熊胆粉，感谢你们厂家生产出这么好的药，也感谢张厂长这么有爱心，还给我们定期举办大型优惠活动。哎呀，你们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很好，二者联合治病，不愧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我们全家人都受益了呀。其实像这样的报喜电话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还有一位，是一位姓马的先生，他回忆说呀，说当时为什么要服用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马先生就跟我讲，这不去年国庆节前吗，他住进了当地的一大医院，准备做胆囊的切除手术，当时他的胆囊息肉啊10×8毫米，疼痛发作的时候啊很频繁，后背包括右肋疼痛难忍，每天早晨那个嘴里特别的苦，跟吃了黄连一样苦。你再看平时吃饭鸡蛋呐，包括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根本就吃不下，皮肤那蜡黄色消瘦明显。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建议马先生，你手术摘除胆囊息肉，你连胆囊都摘了吧，以防癌变。就是他准备手术的前一天，他的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姐姐什么情况呀？他姐姐以前也是胆囊里不但有息肉还长过结石，这不后来吗，他的姐姐吃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后来又配上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结果人家吃了半年多，到医院复查身体，发现胆囊里2个结石不见了，3个胆囊息肉只剩1个了，就剩的这一个还从7毫米减到了3毫米。所以他姐姐就说呀，以前呢说我这个空腹血糖原来 12.8, 你看我现在空腹 5.8 了，也恢复得很正常。当时呢他的姐姐就极力反对马先生去做手术，说你一旦把胆囊摘了就容易经常性的腹泻和消化不良，因为胆囊的功能它是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你胆囊切除后这些功能可就没有了，
以后你要吃肉，很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和腹泻的问题。由于没有了胆囊，你对维生素也就吸收不好了，你血中的斑块它就容易形成，对血压心脏日后你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你看马先生一听远在外地的老姐姐这番话之后，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服用半个疗程。他说什么呀？哎呀，我自己感觉症状减轻了，发作频率明显减少了，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啊，用了一个周期，他到医院去复查，息肉首先没再往大里长，当时他就挺高兴，回到家继续服用，直到感觉自己食欲增加了，脸色明显红润了，疲劳感也没有了，连手心手背都不发黄了。哎，再后来呢，敢吃鸡蛋了，再后来呢，吃点大鱼大肉也不犯病了，足足用完了三个周期鸡胸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医院中一做 B 超，哎呀，太高兴了，胆囊息肉一点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马先生说啥呀？哎呀，太好了，当初要是我真把胆囊摘了，我还能放回去吗？我放不回去了，没准现在我身体早垮了。咱中医老祖宗认为啊，人体身上的任何零件那都是有用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就摘除扔掉。你看现在啊，好多人轻易就做手术，好多都后悔。所以我们用药物治疗的好处就是呢，他不走这个弯路啊。马先生说，哎呀，这个路子真走对了。还说什么呀，如果啊其他的听友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啊，麻烦您告诉他们，先呢让他们呢多跑几家西医的医院，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手术后的风险，同时呢也找找老中医问一问，你免得你手术做完你后悔呀。能用中医中药的那尽量咱用中医中药，免得以后后悔你来不及。你看呢，马先生多么有爱心，人家自己好了还不忘着同样这样的病的其他的家人们，真的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不说来也巧，就在昨天一大早，我们场外接到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老大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大姐今年75岁了，我这刚一接电话呀，电话机那头首先传来一阵激动的哭泣声，当时把我惊了一跳啊。哎，我说这是出啥事了呀？我赶忙说，哎呀，老大姐你别着急，你这是为啥哭啊？我们工作人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吗？当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原来呢，这位姓韩的老大姐昨天第一次用上国药准字号鸡胸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她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每天早晚各喝两支鸡胸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早中晚各一次，吃了四片。结果当天晚上怎么着，他的眼睛胀痛的情况一宿没发作，这个觉睡得香啊，第二天早晨特别舒服。韩大姐说，哎呀，高老师啊，你不知道啊，10年了，我这青光眼做过2次手术，视力不但没好，还一次比一次差呀。这不最近吗，这一年呢，哎呀，头痛眼胀，夜晚根本睡不好觉。由于眼睛不好，我就在床上躺着听收音机，白天家务活也干不了。老伴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听着老伴每天唉声叹气洗衣做饭，我帮不上忙。哎呀，高老师，我这个心都碎了，可我光着急没办法，我这个眼睛啊
啥都看不清啊，两个眼的视力只有 0.01 呀、啊、把手放眼前有时都分不清几根手指头，关键是头疼的厉害，动不动就疼，晚上失眠睡不好觉。你看从最初发作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到现在，哎呀，我咬着牙都坚持10年了。你知道我晚上咋过来的呀？太遭罪了。虽然孩子们周末也能回家帮点忙，但是啊，不能总耽误孩子的时间呢、啊、他们呢、啊、也得管他们的孩子，而且呢他们也有工作呀。你看今天一大早，哎呀，我发现这俩药用上啊，我这个眼睛也湿润了，我这一宿没疼啊，我这个眼神就感觉有光了，我身上也不疼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要是早知道这两个药这么好，我就不用遭这罪啦。你看看了吗？老大姐是激动的哭啊，这是啥呀？这就是爱，伟大的中国女性对儿女们的爱，对老伴的爱，宁可自己遭罪，不愿意拖累儿女和老伴。由于韩大姐家庭条件不太好，儿子初中毕业，在超市做个保安，收入不太高，儿媳妇儿也没正式工作，还要养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韩大姐说啥呀？当时老伴儿给我买药活动呢，他参加的是第一档，幸亏9.9一支，不是原价199，我们吃得起，订购了30盒金胸胆，直接还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这个药拿到手啊，发现整整一大箱子，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太值了。我们经济条件有限，也知道这个活动难得，因为呢我们是靠低保过日子。你看我老伴平时呢靠捡捡废纸壳子，捡捡啤酒瓶子换俩钱儿，我们的经济不太好，但是我了解到啊，你们这个活动啊只有最后半天就要结束了，我担心活动结束我们吃不起了。所以说啊，老大姐今天早晨打电话干啥呀？说无论如何呀，你再给我订一份药吧，这个效果真的好啊，我想把药拿够了。没想到这个药刚用第一天，我眼睛这么舒服，光感也强了。那我连续用下去，这金胸胆粉，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肯定能把我眼病还有身上的其他病治好啊！我不想再让老伴和孩子们为我的眼睛担心了。趁着现在每支才9.9，错过了不就原价199，我就吃不起了。高老师帮我再订一份吧，而且希望厂家能不能给累计一下，这样就等于呢参加活动我订上了60盒金胸胆，这样赠品给的多呀。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希望您帮帮忙，能让我省一点钱是一点啊。今天早上我接到这个电话，我二话没说，我没有拒绝这位韩大姐，我就积极的帮她申请活动，圆了她这个梦。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用点药是不容易的，尤其用这么好的药，这熊胆也好，灵芝也好，都是古代帝王将相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名贵药。咱们今天的家人们呢，有的朋友啊说，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呢，你是没问题，你平时199一支你能吃得起，但是有的家人吃不起，你别说199一支，99一支他也吃不起，所以这个9.9的机会对他们来讲只有一次。最后半天好多家人不想错过，因为错过了这一辈子就是遗憾呀。
这不今天一大早，我给这位韩大姐把名额登记上了。

0: 按照他的请求，这两份药给他累积变成定了60盒，这样就能多送他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了。而且我嘱咐送药的工作人员赶快给韩大姐送货，优先送，不让老大姐着急，因为她的眼病啊，尤其青光眼，就怕着急上火，人一着急眼压就高，眼睛就胀痛。你看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两大好药，赶快把困扰韩大姐多年的眼病治好，你别再让她遭罪了，别再让她担心失明了，对不对呀？好了，咱话也不多讲了，熊胆中30多味名贵的熊胆的生物苦素，直接能够啊穿透血液屏障，不但能降血糖降尿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一些呢高脂高糖成分，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能修复眼底神经细胞，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186种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有大量治疗眼病的因子直接治眼病，医学界把熊胆叫眼黄金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呢，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除了以上6大类眼病，包括现代咱们中青年人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间长，眼睛发现的视神经炎，它是中青年人主要致盲眼病之一，已经仅次于青光眼了。在我国呀，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尤其是中青年人，从20岁到55岁，看这个手机呀、电脑啊、电子产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你如果不想得上视神经炎啊，反复发作的，眼睛经常有炎症的，好好坏坏的，包括以后的视神经萎缩的，最终呢咱们就出现什么呀，视乳头细胞的灰黑白色的、蜡黄色的、淡红色的、境界模糊的、山白孔不清晰的、视网膜血管变细的、毛细血管消失的，不论哪一种最终都能失明。所以说呢，早点用上金熊胆加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早用早早打通肝经，排出毒素，修复视觉细胞，早早让我们告别失明。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各类眼病患者也不要错过最后半天活动。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2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5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 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听讲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对呀，活动最后半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呀，高老师，那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了，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我想再定点赶这个活动，这不还有半天的时间吗？我别再错过了。
0: 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好吧。
5: 好好好，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我自己感觉效果挺不错。我原先长的这个颈椎病挺严重。
0: 嗯。
5: 哎呀，就是拐的头都有点晕，另外就是稍微一转头啊，一抬头啊，就是一动的，就是后脖梗的往上的那个部位那块就疼的就受不了。
0: 嗯。
5: 哎呦，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啊，我做过牵引、针灸都做过。那膏药就不用说了，那膏药那贴的都无数，都效果都是不是那么明显。
0: 嗯、
5: 有的时候吧，像针灸、牵引稍微有点效，刚开始有点效果，过后还是不行。
0: 其实颈椎病啊，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啊，你包括你工作呀扎着头，
5: 有
0: 的呢开车这个总是一个姿势，还有这打电脑的啊，什么程序员呐、啊，什么银行的柜台的工作人员，他天天坐着扎着头工作，这个地方颈椎啊他就粘连在一起，血脉就不循环了啊，一旦呢不循环了，粘连在一起，加上身体里啊咱们激素水平改变呢，还有一些钙呀、磷呐、镁呀，就骨头里的七大元素开始失衡了，就容易什么呀，发生骨质增生、
5: 嗯、
0: 那么一旦呢粘连一块又骨质增生了，一转脖子嘎巴嘎巴响，压迫神经，那就疼得受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用熊胆去给它血液呢打通，要用灵芝加黄芪呢把微量元素补充进去，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源上找到病根病因，明白了吧？
5: 嗯，对对，我之前也是听高老师这么说的我才用的。
0: 嗯，
5: 完了我还有这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
0: 嗯，
5: 哎，这也是那腿疼啊，尤其一到天凉啊变天的时候，那就更明显了。
0: 咱们这2个药你都用上了、嗯、是吧？
5: 哎，我用了2个疗程。
0: 你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感觉现在这脖子就不那么僵硬了，就特灵活。哎呀，现在你说就自己板也板不住，我都说就是看这个手机呀、啊。
0: 嗯，
5: 就是自己知道就是颈椎不好，那也板不住。原先的时候，那你看一会儿，那马上的脖子就有反应。
0: 看看
5: 哎，现在有时候板不住，哎，自己看看，你用了2个疗程，现在哎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哎呀、
0: 嗯，
5: 想起来我怎么又看手机了？哎，再一动这脖子没啥事儿，不像过去了。
0: 嗯、不错不错啊，那最起码呢，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脖子的周围的血脉打通，把一些毒素垃圾往外排，骨细胞呢也在新陈代谢，这从病根病因上去解决问题，就好比什么呀，咱把地基呢又重新打了一遍，这样的话上面你再盖很高的楼就能盖起来了。你不然的话啊，这个有的人呢说我贴块膏药吧，啊什么吃点止疼片吧，什么牵引吧，不管根本的作用，就好比什么地基都快塌了，上面还在盖楼呢，那盖的越高塌的越快，对吧？
5: 本质没解决，

0: 嗯，现在呢还是不错。嗯
1: 啊，就是而且这个腿呀、啊，在过去也灵活了，不像过去啊，就是疼凉，又见到凉它就疼。哎，
0: 嗯、
1: 你看这现在是虽然天也暖和了，有的时候晚上还凉点儿，没啥感觉。
0: 嗯
1: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再加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胸胆一方面呢，它能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活血，能化瘀，能通络，而且胸胆呢。能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那么灵芝加黄芪呢，有大量氨基酸，有大量的铁呀、锌呐、钙呀、镁呀，就常量微量元素，包括灵芝多糖、灵芝腺苷，把这个元素补进去，我们的骨细胞它就能新陈代谢，新的成骨细胞代替旧的成骨细胞，新的破骨细胞代替旧的破骨细胞，有一些呢增生啊、骨刺啊，它就能消融。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呢恢复的挺快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原先的时候吧，就是免疫力低，怎么表现呢？有的时候天一家凉点儿，早晚凉，白天热，有的时候就好像哎呀，就好感冒，哎，打个喷嚏了，就是不舒服身体。哎，最近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好，哎，而且还挺有这个精神头。
0: 嗯，
1: 身上还有劲儿了呢，你说？
0: 这就是咱们呢，抵抗力也增加了，活性因子片嘛，活性因子呢。让咱们的细胞新陈代谢的活力增强了。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当你新的细胞快速的代替旧的细胞，就重建个平衡啊。好比说呢，咱们换了一身新衣服，穿出去它就好看呀。那再怎么说旧衣服它也不如新衣服好看，就这个道理，对吧？
1: 那高老师，你说咱们这次活动就剩半天了，这次幅度还这么大，原先你说那么贵，现在9.9一支，你说我再订多少比较合适呢？还有这么多赠送。
0: 你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呢，治疗的都不错，啊，一个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具体的指导。这次活动呢，一共是三档，既然呢是老用户了，咱们现在呢连治疗加巩固，你到了尾声了。所以第三档这一档肯定你用不了那么多，如果
1: 是
0: 一个人用，我就建议你第一档或者第二档，具体哪一档别着急，你打场外电话，场外都有你的各种病例档案，场外老师直接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啊，行行行，那我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再联系一下吧。
0: 对，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赶紧报名，最后半天了啊。
1: 行行，高老师，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听节目说咱们这个原来郑州金胸胆粉活动剩下最后半天呢。
0: 嗯，欢迎你这位朋友啊，你是奔着活动来的是吗？
3: 是啊，因为我现在嘛已经用咱们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嘛已经用了有2.5个月了。
0: 先别着急，先认识认识。您是咱们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浙江台州的。
0: 浙江的啊，多大年龄了？
3: 今年嘛也有65岁了。
0: 哦，用了金胸胆粉2个月了，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还赠送咱们这个灵芝北芪那个活性因子片嘛，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来了。
0: 活动呢还有最后半天啊，如果咱们确实还需要用药，那就赶紧参加。但是你都打到直播间来了，咱们简单得沟通一下，了解了解用的怎么样，好吧？
3: 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
0: 嗯，
3: 一直嘛降压药啊、降糖药、降脂药一直都在服用。
0: 嗯，
3: 但是控制的嘛不理想。
0: 嗯，
3: 所以就在那个年前嘛，就是出现那个脑血栓呐。
0: 哎呦，你看看，
3: 就是半边身子嘛活动嘛就不灵活
0: 了，不灵活了。
3: 行动啊各方面嘛都要家里人来帮扶。
0: 明白了。
3: 嗯，还有就是那个小便啊也不行，一个晚上啊起夜也多。
0: 嗯，
3: 医生嘛说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关键嘛那个便秘啊蛮严重。

0: 哎，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株左右嘛，哎，我就这个大便啊，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就是到卫生间嘛也能够排得出来哈。
1: 嗯，
0: 小便嘛次数吧，也开始明显减少了，尿量啊也多起来了。
1: 嗯，
0: 关键这个脑袋瓜嘛，不像以前那么阴沉了，
1: 多好啊！
0: 对呀、啊，那个血压啊、血糖啊各方面指标嘛，也开始明显的慢慢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挺好的。嗯，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嘛，老伴就是有时候帮我泡个脚啊，洗个脸啊，啥的，这个特别是泡脚的时候，我能够知道的水啊，稍微冷一点啊，或热一点啊，也能够稍微有点知觉的呀。
1: 嗯，不错。
0: 我就有时候老伴帮我到外面啊走一走啊，搀扶搀扶啊，也是可以明显就比人越来越好了。
1: 嗯，
0: 现在用了两个半月嘛，血糖嘛基本上稳定在没吃饭嘛也在那个五点多这样子。
1: 嗯，
0: 血压嘛也都在那个130啊，低压在那个80多这样子。
1: 嗯，
0: 大便嘛现在基本上一天排一次嘛，排的都是那些香蕉便啊，排的特别顺畅。
1: 嗯，
0: 有时候嘛就是不用老伴那个帮扶嘛，自己上个卫生间啊，现在都可以了。
1: 嗯，挺好的、啊。
0: 虽然走的慢嘛，慢慢一步一步都扶着墙啊，也能够过去这样子。
1: 嗯，
0: 说句心里话，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呢？
1: 嗯，不错的。嗯，
0: 对呀、啊，所以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啊给高老师您打个电话，想问问我接下来还要怎么来服用，还要多少。买定南向活动比较好、
1: 这个首先呢，金熊胆咱们呢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啊，熊胆自古以来呢它能治疗重病大病，尤其是风老骨骼。风老骨骼呢是古代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单方入药就能治这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老就是肺痨啊，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你看熊胆止咳化痰，对吧？还能抗病毒。
0: 嗯，
1: 骨是什么呀？骨胀就是肝上的问题。那熊胆强肝利胆，膈呢是食道上的问题，啊，就食道上长东西了。熊胆的一个药在古代就能治疗四大顽疾。到今天呢，你看打通血脉，尤其是它能连接什么呀？大脑的神经线，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因为它动物药材啊，动物的基因呢跟人的基因，尤其是熊的基因跟人的基因 80% 一致，就很轻松就能穿透血脑屏障，能连接大脑损伤的线路。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如果再给你加上灵芝加黄芪，给你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增快修复细胞的能力，黄芪呢补气提阳，生津养血，气血同调同养，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恢复的还要好。这次活动呢，咱们是三档活动，你是一个人用，还是家里还有其他人想一块用啊？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用。
1: 嗯，如果一个人用，你现在已经用的很不错了，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就可以。第二档活动呢，咱们也是给大病的患者。啊，就是呢订购咱们的金熊胆，你订购40盒药，咱们呢厂家不但呢每一支都给你补贴到9.9一支，而且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20盒、你要知道啊，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时候，买平时2盒药的钱，这次活动你能拿走40盒金熊胆就差这么大，明白吧？
0: 明白，我听您的，我就赶紧的订上咱们那个第二项这项活动
1: 啊。好，那您去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吧。啊，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啊，也谢谢您高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

0: 英雄难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英雄难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我们高老师可打通你的电话了。
2: 打通了。
1: 你说我
2: 你说
1: 啊、你说我就要报名，因为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难粉、我知道，俺们邻居他就吃的他。就是他吧，我就问他了，因为原来就他老公那个病可严重了呢，都好了，我说你吃啥了？他说的就吃那个金胸难粉。你说他今儿吧来告诉我来了。那这回吧你们家可买得起了。
2: 嗯
1: 啊，因为我们家吧，高老师这么说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这病时间太长了，俺病也重，我呢还是糖尿病，糖尿病啊合并症，又是眼病又是肝呐、胆呐、哎呀都是一身的病。他说正好吧哈，你们老两口赶紧报名了。
2: 嗯，
1: 完我也不懂高老师。今天吧真的啊，你就是我的贵人。我就全指着你了。你帮了我参考参考。
2: 好, 好, 好，
1: 俺们俩人吧都吃哈。这回都给他吃好了。因为吧俺们邻居光跟我说说的这个金牛腩粉呢、原来是199块钱一只。
2: 对。
1: 现在才9.9块。
2: 对，这就是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厂家呢，一个咱们张厂长啊，他把咱们厂家的大量的补贴资金全拿出来了，还联系了公益药库，释放了很多的补贴资金，才补贴到这个价格啊。
1: 是，然后还赠送一个叫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2: 对呀、
1: 那个更好。
2: 那个以前呢都是正品药，大家得980一盒去买，这次是直接赠送。把这俩药呢一块让大家用，就是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一次性想把大家的病就给他康复了啊！
1: 我可太高兴了，高老师啊，你是贵人，我今天吧我就求求你，就俺们老两口嘛哈，俺家老伴儿挺重的，你看哈，又是肺气肿，又是肺心病，老慢支。老胃病，那身上病多了，那现在浑身还浮肿呢。你说的总上医院吧，总输总住的吧，咱这么说哈，高老师花不起这钱。哎呀，有的时候吧就搁家扛着，可是扛着没有用啊。你说吧，药还得吃，药也不少花钱。你说吧，一年吧哈，这么说吧，你说管儿女药吧，儿女也挺困难的。你这回吧可下趟这么个大的好事了。高老师你就帮帮忙吧。
2: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您先不要着急啊。咱们既然举办这个大型活动，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就是想让大家把这个顽疾重病治好，而且还得少花钱。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看用的是什么药，比一比看一看啊。肺气肿也好，肺心病也好，平时大家用的呢都是普通的什么止咳的、化痰的，有的是西药啊，什么安茶碱之类的啊，什么啊咳特灵之类的，还有的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普通的鱼腥草啊，就普通的这些止咳化痰药啊，化橘红啊等等，但是呢没有治到根本。那么在古代呢，能够治疗重病大病顽疾，尤其是四大疑难杂症风老骨骼，那就是指的熊胆灵芝这样的药。那为什么熊胆灵芝帝王将相要用啊？不是说呢光贵的原因，它光贵它不治病，帝王将相也不要，明白了吧？它肯定是能治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咱们还没涉及到，就没用过熊胆加灵芝这样的药，一定要上升到好药，这样的话才能把大病治好啊。
1: 行。那个、
2: 你是什么情况呀？
1: 我是糖尿病合并症了。
2: 现
1: 在那眼睛都看不清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医院又是白内障的，又是玻璃体混浊的。 哎呀，就这个眼睛。

0: 庭啊，都花老钱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吧，肝还不好，胆吧还有胆结石，脂肪吧还高。你说也没吃啥东西，你说的这浑身就一身的病，并发症出来了，上医院去。
1: 嗯，越是肝肾不好，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发展越快。这个熊胆四候以来呢，治肝胆，明目治眼，啊，还能化糖，专门呢治疗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灵芝加黄芪同样，对这个修复胰岛细胞，对这个眼睛它都有好的作用，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呢，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嗯，好。
1: 嗯
0: 嗯，那
1: 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0: 啊，两个一起用。
1: 那你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吧。第三档活动呢，咱们呢比订两份药要送得多。啊，与其说一个人订一份，那就不如直接参加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吧？
0: 也太好了，正好我的眼睛不行。
1: 对，把这个熊胆眼贴贴上，再喝上金熊胆粉，那这个眼睛好得更快啊。
0: 对，
1: 行吧，老姐姐。
0: 报名吧。
1: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啊，打场外电话，最后半天他也得要求实名订药，自己订自己的啊。
0: 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你是我的贵人呐。
1: 不客气的，希望你们用上之后啊，用一段时间给我打个反馈的电话来，咱们呢了解后续的康复的信息，好吧？
0: 好，我一定给你打，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嗯。哎，再见了。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就是听说你们在搞活动啊，这个活动啊是最后半天了。
1: 对啊，
3: 所以说我就有点着急啊。关键是啊，我听说你们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了，加上这个新熊胆粉了，这个效果啊，说是更好啊。
1: 对。
3: 我就不想啊，错过这次这个机会了。
1: 那我得问问您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我算得上是老用户了嘛，我就说这一个疗程呢，马上就用完了。
1: 哦，才用了一个疗程，是用的金熊胆粉是吧？
3: 对，就是啊。
1: 哦，这个什么情况？说说吧。
3: 我就是啊，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就说60来年了。
1: 嗯。
3: 刚开始哈，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是怎么来的哈。
1: 嗯。
3: 就是感觉到啊，有一次嘛，就是感冒了呀，感觉到啊不舒服。
1: 嗯。
3: 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这个脚怕手软了哈，这个感觉到啊身上没力气。一天呢，这个饭也吃得多啊，这个头也昏了哈。我以为啊，就说，是什么流感了、啊、这些哈。我就去检查嘛，检查呀、啊，就说，就跟我素姨嘛，就检查这个，化学验证嘛。那个时候啊，就说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呢、啊，我这个糖尿病呢，检查的话，餐前的话就有就说7点多。餐后的话就有9点多，啊，刚开始啊，我就跟我素姨啊，一共我就说开的那个二角双胍这些吃哈，刚开始感觉的话，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哈，后来啊就说时间久了，感觉的话这个二角双胍吃了又不行了，又改成了就隔离脐腿啊这些药。
1: 嗯，
3: 吃来吃去的啊，这个时间久了哈，感觉到啊也不起多大个作用了，后来啊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啊也是啊刚开始打就说20个单位嘛，打来打去的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这个血糖啊也控制不好啊，后来就打30个单位了，
1: 嗯，
3: 30个单位的这个血打了呀，感觉到啊这个血糖控制的、啊、还是就说，控制下来一点了。但是始终是啊，感觉到啊，它波动性大，不稳定。
1: 嗯。
3: 啊，这个时间久了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啊也多啊， 觉得这个眼睛呢、啊、时间久了感觉到啊也雾蒙蒙的，看不懂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3: 喂，你像啊平时啊出门之下那个太阳光强的呀、啊、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越来越就不行了，感觉到啊那一太阳光一强的呀、啊、哎还要流这个眼泪啊、
1: 嗯、
3: 哦哎这个皮肤这下也是哈，哎你像身上啊这些痒啊哎一抠了哎它就不好啊，流那个黄水哈。喂，身上啊是越扣啊越痒啊，医院呢、啊、也跟我也捡了一些那些治痒的药啊，哎那些牛黄软膏啊那些，喂、哎、我也这没用过，吵来吵去的也不行，感觉到啊你像啊这个心里啊这下也不舒服哈。
1: 嗯，
3: 对，觉得呀、啊、这个心里啊总是啊这个心口啊这里啊好像有东西堵了一样啊。
1: 嗯，
3: 喂、哎、不舒服，感觉到啊心慌啊，感觉到啊这个气啊也不够用一样。
1: 嗯，
3: 哎，感觉到哇，气喘吁吁的。你像啊，路啊走快了呀，都感觉到气喘吁吁那样，心里慌，感觉到不舒服。对了，也跟我开了不少的药啊。你像啊那些，这阿司匹林啊，还有他定一类的那些药啊，也用过。这来这去的啊，一天呢、啊、吃了五六样药啊，那个哎，叨吧叨吧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不就说后来嘛，我这是听朋友介绍哈，才用上了、啊、这个金熊蓝粉了。
1: 嗯，
3: 他说我这个病症呢，用那个金熊蓝粉呢，效果比较好。就说
1: 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用上之后啊，真的是还比较可以的哈。关键就是啊，我买少了点嘛。说个实在的哈，这个时间病就说这么久了哈，就只买了一个疗程。
1: 嗯，
3: 刚开始用这个金熊蓝粉的时候啊，就说我也是不做试一试的那种状态嘛，用的嘛。刚开始用啊，就说感觉到啊也没多大个效果哈，用了有大概有就说十来天了，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效果啊就说还是可以的哈。
1: 你刚开始吃的话有没有按照那个说明书的量吃，是不是吃的少啊？
3: 那个时候呢就说刚开始嘛，就说我也是买的少嘛哈，我也觉得呀、啊、就说少吃一点了啊，都是啊一天吃一只嘛哈。
1: 嗯，
3: 所以说啊，我就就是那个效果、啊、可能就要差一点嘛。用了一个十来天左右哈，我就感觉到啊，就说有点效果了。你像啊，这个身上啊这些痒啊，感觉到啊，就说比以前呢、啊、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3: 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精神头啊比一点以前要好一点哈。觉得呀、啊，你像走路这下，这个脚啊，感觉到有力气一点了哈。我就接着用嘛。用来用去的用了个二十来天了，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哈。你像现在啊这一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感觉到啊比以前呢、啊、好多了啊。你像啊走路啊这下感觉到啊有力气了啊，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比以前呢、啊、要舒服一点了啊，这个眼药水啊我也点的少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有这个活动了、啊。我就想啊买了呀、啊、就说按照剂量用。所以说这个毕竟呢、啊、这个药的话按照剂量用的话这个效果要好一些。再加上啊这个有这个那个灵芝白切活性因子片嘛哈。
1: 嗯。
3: 说是加上这个金熊蓝粉的话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就更想用它了。
1: 嗯。
3: 啊这不、
1: 这个、您说的没错老哥哥。要是搁到平时199一支，咱们原价买呢。好多人呢都舍不得按着说明书的量吃啊，说明书呢要求咱们一天至少吃两次，好多人只吃一次。咱们要求啊、
3: 嗯、
1: 重病号啊应该是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一支晚两支，好多人呢只吃一次还吃一支，就没有达到呢咱们说明书最低的量。你这次参加活动呢补贴到9.9一支，而且你参加活动呢咱们还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金熊胆也好灵芝北芪也好咱就能吃得起，也就能按照这个说明书的量吃了。按照正常的量吃是吧，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的话你这个效果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得多啊。
3: 嗯，就是嘛。所以说我就打电话了呀，我就想问一问了哈。高老师你看啊，根据我这个情况啊，就说参加活动买多少比较合适一点了？
1: 你这个情况呀，一个是岁数比较大，另外呢糖尿病呢十几年， 啊，并发症也比较齐全。
3: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参加第二档活动吧。第二档活动呢，直接等于呢，把你一个人的量也就拿够了。第三档活动呢，它适合两个人来用。第二档活动呢，就适合呢病稍微重一点的一个人用。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支呢才花9.9元，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足足要送20盒，明白吧？
1: 哦，哦，那行那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参加第二档这个活动。
0: 好，
1: 去买。
0: 那时间关系，老哥哥我就不跟你多讲了，你就实名订购，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吧。啊，
1: 哦，行行行，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了，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嗯，行，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0: 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0: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1: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点击关注，点击关注啊！这个能看到今天我玩的是啥？今天这个是我昨天新收的。我昨天看的时候，一瞬间呢，我这个思绪被带回到了好久好久以前，最起码得带回到15-16年前吧。那会儿我还在玩菩提根。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上节目，菩提根是这样啊，朋友们。你们别看这串菩提根，你们在抖音里可能不一定看得清，只能看着个色儿，但未必能看着开片。现在还有浓郁的菩提根的味道，我把它昨天收回来的。昨天收回来的时候，回家把它拆了。朋友们，收老串啊，不是不能收。当然有一些有洁癖的玩友，原先我节目唠过这个事儿，我说比如说是核桃，比如说手串，你们玉石好办。你像有一些玉石那就很好办，你回家就是洗，你愿意打洗涤灵你就打洗涤灵，你愿意上肥皂就上肥皂，你愿意上那个什么微露士啊滴露啊什么，这些其实都行，但是一定就冲干净了就可以啊。阿巴浩说刚刚看没有直播，听广播进来了啊，广播上说的是不是啊。那个今天抽风，你们就当我抽风吧。大周一开抖音啊，花花送给你。他说明哥，我最近天天给媳妇儿推荐你的电台，能不能留个名儿？他的名字叫好哥，哈，小白哥的那个哥叫好哥。他不能姓这个好吧？好坏的好，女子那个好，他不能姓那个好吧？他咋的也姓那个一个赤，然后加个耳刀，咋的应该姓那个好吧？啊，你听吧，没毛病，真的。哎呀，再听一段时间啊，姓杨啊，杨哥，这个听着就特别像啥呢？说哎，那个喝酒啊，等会儿我叫一声杨哥，哈哈哈啊，大写 K， 他说看来这个节目还是保留下来了，准确来讲不是保留下来了，就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的吗，我说这个节目有可能没有。目前呢

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早上七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没有广告，而且没卖出去。实话实说，谁相中这点儿这么早？但其实这点是好点，朋友们，这点其实是好点。关山他说我有一串紫金属手串，咱家收不收啊？不收啊？你玩成啥样？关键是紫金属玩成啥样，我也不收啊。巨兔早上好，巨兔早上好啊。紫金属那玩意儿你玩成啥样？我为啥收这串菩提根呢？朋友们，菩提根呢，其实讲究的就是个开片，开到这种大橡皮，而且它颜色。顺呗，哈哈哈，行吧，你可不行吧，你只能认。我告诉你，再让我收乱七八糟，你的骰子我不给你摸了。昨天打眼，朋友们，我那个雷击木那个骰子，我成的不愿意做了。那个木头是这样的，那个木头啊，雷击过之后啊，它格外的像容易着似的，那个木头贼神奇。其实我到现在我仍然没研究透。就是它一定是站在一些，站在一些解释不了的角度上，能说明一些问题。就那雷击木，原来我节目上唠过那个雷击木那个东西，你拿激光去雕刻，雷击木正常雕雷击木，尤其枣木啊，正常雕雷击枣木和正常的枣木，没雷击过啊，就是正常的枣木和雷击过的枣木。就拿激光雕，它的光是不一样。关山说应该是有点碳化了。哎，你说这玩意儿就神奇了，就是我用的是没有碳化，因为碳化的地方你没法玩。就跟说现在这儿有块木头，我拿火点完之后，外面已经烧糊巴区那地方，那地方没法玩。你拿手一摸，全是黑的，就跟以前那个农村妇女画眉毛没有眉笔，把那火柴烧着了，哇，一吹吹灭了，碳化那地方拿那地方描描眉毛。一样道理，啊，你碳化的地方没法玩，那一玩就玩一手黢黑，把那些地方完全雷劈过啊，你凿凿凿，沉回青山凿，把那个击过击糊巴了的地方都得打下去，留里头肉那个地方，啊，风元素小梦想雷击木有那么多，不是很珍贵，是这样的，雷击木并不稀缺，你们就记住，雷击木并不稀缺，尤其在。树多的地方，尤其你想山东那个专门种枣的地方，那个铁道游击队你们都看过吧？枣庄，为啥叫枣庄？就是那个地方有大量大量的山东人大量的种枣，包括原来河北也是，但是现在河北好一些了，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都卖都干核桃了，都干核桃了。哼，耐克瑟斯他说电这玩意儿啊有点讲究，干电工的时候啊，师傅和我说了，电一下啊一年不感冒是吗？干电工反正我就知道一个，你可以分不清零线和火线，但你必须知道当日铜价啊，你知道吗？耐克瑟斯今天铜价是多少？那个原先我就记得我爸收拾家里破烂收拾出来老多铜管铜线，还有那个就以前那种老式电脑里头那个散热的那个大铜管翻出来老多了，然后一捆一捆的大铜线，找了个收破烂的，什么铝是多少钱一斤，纸壳子还一毛钱还两毛三毛钱我忘了，一说铜好像六七块钱还是多少来的，我有点忘了，反正是忽然一下那个价格比纸壳子哗涨来的，后来你想法也正常，那金属和纸壳子的这俩东西那玩意儿，哎，那个雷击过枣木啊，它那激光雕刻的时候呢，雕的你就是你正常看跟那个木头没什么，正常木头没什么区别，就跟正常木头，因为你把鸡糊巴的那种地方绝大多数你都得把那个都得磨下去，那个地方你不能要，你得用里头正常木头肉的地方，但是那激光打上去的时候就是还不一样，就是还分地方，有的咱知道就是那个正常枣木啊，那激光打上去之后呢冒小粉火啊，正常木头的地方冒粉火，有的有留雷痕雷击痕的那个地方它冒白光，就那个激光你甭管激光是啥色，有的激光绿色的，有的激光紫色的，有的激光蓝色的，有的激光白色的，基本根据它的功率。

啊，但是呢打上去之后啊，粉就是紫光它也冒白光，就那个雷击过地方，然后稍微雷击机糊巴一点的那个地方呢冒紫粉色的火焰啊，酷酷，那边老神奇了。有一天有一网友说，名字你帮我去那个雕雷击木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录个视频，听听你说那个火焰贼好看。我说录不了啊，您那个激光那玩意儿容易把那个镜头给烧穿，你稍微晃上点光，啪，我这镜头就干废了。你们就看那个演唱会，看演唱会的时候不经常有拿手机录那歌星在上面唱，忽然一道光啪一闪，整个这手机就废了嘛，就总有啊。所以那玩意儿录不了啊，录不了，只能肉眼看，你们反正是没有机会了啊。以后的吧，以后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你们看看啊。然后我要唠这个，朋友们，就是我上了节目之后，你看我2013年来到，当时是叫故事广播，我2013年来，然后2013年10月份改成旅游广播，我就开始和我第一任搭档啊，这个开始搭节目的时候，有一天贼神奇，他问。怎么一股臭脚丫？他那会儿跟我真是也没有点体面了，直接就问：“你怎么一股臭脚丫味？”然后其实我也闻着了，朋友们，我也闻着了，但是我就是当时是懵的状态。我说哪来这么一股味？我也没脱鞋，对不对？我没有那个脱鞋上节目的习惯，我也确实闻着臭脚丫味。后来我才想起来，就晚上回家的时候往下摘的时候，我当时脖子上就带了一串菩提根。然后夏天天热出汗，后脖梗子塌的那个菩提根子就一股焦酸，就是朋友们就跟那个脚丫子穿那个运动鞋，穿运动鞋然后那个鞋里抓蛤蟆，你们知道东北有个词儿啊，说鞋里抓蛤蟆什么意思呢，就是脚出汗呢，有的穿，其实你穿棉袜子呀或者什么吧，他吸汗、哦、谁呀，那个叫恩恩，那个你可别那啥，别，哎呦我的天，已经送完了，完了、感谢有一个叫恩恩100的送了一个定制跑车啊，你可别，以后玩友们可别整这个啊，别整这个，你刷就这么说吧，你刷2块钱抖音扣我1块钱，你刷10块钱抖音扣我5块钱，你刷100他拿50，那都钱落不到我兜，你们别那啥啊，别给他花钱，驼骨什么驼骨 ？NN100驼骨什么驼骨？啊，嗨，你是不是那谁呀？你是不是 Z 呀？你这名怎么不离那个外国字母呢？微信叫 Z， 抖音叫 N 啊，你把 Z 给倒过来了，是不是竖起来了？那 N 是 Z 竖起来，是不是？是不是？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不是？你这名挺好啊，挺有意义啊。我还能夸啥？你别着急，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哎呦我的妈！整个跑车就为了要个驼骨，你说你犯得上犯不上？你看有一个叫 Rata 八呀，还是 Rata B？Rata B，Rata B，Rata B 没事儿，朋友们，比特币尽量别整。但是当年好像我就听人家说，10多年前买了一点比特币，现在或者翻了多少倍，翻了好像上百倍吧，还是多少倍呀、啊、就那个现在之前买比特币的，这尽量别整啊，那玩意儿这个心脏不好整不了，它那价格起伏真是涨涨跌跌。这个叫 Rata 币啊 ，Rata 币，他说什么骨头好，什么骨头都好玩啊，什么骨头都好玩，只要不脱脂，什么骨头都好玩。但是呢，分情况，上是分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骨头啊，你做不了手串啊，有的时候做不了手串，就是。只能做药片，因为它太薄了。你像鹿骨，就说鹿骨吧。原来其实我非常推荐鹿骨的啊，原来我非常推荐鹿骨。我自己原来给网友们看过，我有一个搅拌印泥的一个印签儿，那是我自己拿骨头磨的，那就是个鹿腿骨。你想印泥里头还有油，有蓖麻油，

随着你用，然后平时我还没事还盘一盘，跟黄玉一样，就嘎嘎黄嘎嘎润，但就是薄。鹿腿骨只能做出药片来，它最后最后都不会超过3厘米，3厘米左右吧，最后最后也就那样了。整体做一串108，这纯药片，2毫米吧，2毫米不到3毫米，基本就那个厚度。所以你只能就剥了药片。你想真正做珠子的话，还是比较传统的，讲牛啊、骆驼呀、马呀，基本就是这一类。然后再剩下就是有一些稀有动物，这个就是啥呢？叫 Rotbe 啊！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玩文玩，你的心里还有一个人无我有的这么个心理的话，你就去选择一些稀有动物的骨头。但是前提啊，前提是建立在合法。你像我身边有玩啥，有专门玩养殖狐狸，那、狐狸能养殖，朋友们。吃狗粮，这是我原先我听过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就喂狗粮就行啊。养殖狐狸，它不是野生，野生那个你打一个你试试，今天这头你把狐狸打了，明天那头就是法院就把你给打了，就很正常的，都是养殖的啊，都是养殖的。那狐狸死了之后，它有的那个皮毛可能是去干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狐狸的帽子、狐狸围脖啥的，然后它那个骨头啊就进入文玩圈了，朋友们。然后我见过有专门玩那个，人家问说：“哎呀，有没有那啥？”就问说有没有啥邪性事啊？没有。说他养殖狐狸没啥邪性事儿。我想我不说吗？多味儿啊吧！你说那个什么没逮着狐狸惹一身骚是吗？其实狐狸本身是啥呢？狐狸自己本身没有那么浓的味道。就咱总说狐臭狐臭，就人那嘎吱窝有那狐臭，其实有点冤枉狐狸的。养殖狐狸没多臭，稍微有点味，稍微有点味。但那个骨头啊，朋友们是这样啊，你说一点味没有也纯扯淡。其实啊，寓意不好是不是？你怕晚上苏妲己来找你？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只是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小众动物。我们比如说豹、猎豹，当然，猎豹其实就算是有点违禁了。啊，猎豹其实就是属于这种野生动物了，但是我说的就是文玩圈里能弄着的，就包括大象骨头，你这讲话了，象牙都不让玩，象骨也不让玩，不让玩。但是呢，你说文玩圈有没有呢？确实有，啊，确实有。所以说，泰国可以，泰国啥玩意儿？泰国可以。所以说吧，这个你如果你还有那个就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这个心理的话啊，象骨，对对对，泰国可以，你就可以搞一些小众动物的骨头。你要是不介意那些无所谓，那你就正常驼骨啊、马骨啊这些都能玩，就是动物的骨头只要没脱脂都能玩，脱脂了也不是不能玩，但是就没有那么润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巨兔说：“老哥啊，现在抹香鲸是不是价格又高？年年高，而且它不光年年高，它有时候上半年高，下半年又高点，它一年还高个2-3回的都有。这玩意儿吧不一定，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海关又出来个什么什么说法，这个世界什么保护组织又出来个什么什么说法，夸一下又说现在抹香鲸怎么怎么。其实现在咱们玩的抹香鲸的牙，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手里存这些，年年进口，你说能进多少？年年进口独角能进来，抹香鲸进不来，抹香鲸牙进不来，只有独角鲸能进，每年能进，它的数量有限，朋友们。”相当于说啥，朋友们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咱少点说吧，因为我数学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咱说一根独角鲸能做10串珠子。哎，打比方啊，我这都纯打比方啊。一根独角鲸牙，一根独角鲸牙，完整的一根独角鲸牙大概1米吧，咱就说1米吧。它不可能长1米，有的那1米8、2米多啊，但我这个数咱算2米。2米这数太好了，咱说这一根独角鲸牙，完整一根独角鲸牙2米长，其中1米能做10串珠子，剩下那1米能做10个饼子。好，这不就是能出20件东西吗？10个手串，10个饼子，每年呢，咱们的海关呢只能进来10根啊，
20根，那这是200，对吧？一能每年海关只允许啊，进入到中国只允许进10根，这都打比方，打比方啊，因为我好算，因为我好算，每年只允许进10根，那么就这10根能做20条，能做20条，1根能做10个，能做100个。这是这每年啊进这10根能做100个手串，100个饼子，没毛病吧？你看这数学太厉害了，这脑子转呢，天天这脑子刷刷刷刷转呢，太快了这脑子。每年这个能进的这个毒药精能做100条手串，能做100个饼子，但是每年市场上大概能出现30个手串，100个手串，能出200个手串，200个饼子。那你想多那100个手串，多那个100个顶满哪来的，对不对？就走私，走私是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商家手里头存的大量的存货，很多都压着，它出不了那么多。所以说这个其实更多的都是现在中国已经存的这些商家工厂啊、作坊啊什么的，他们手里存这些料子。所以说这个价格年年涨，说年年涨啊，它也是随着水涨船高。就是我现在就打比方说啥呢，我现在手里头商家就是这么干。其实黄金就是这样，我黄金我买的时候200一克，我现在要往出卖的时候，人家也现在是按比如说800一克，是按800一克卖，那我这不就赚了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我比如说你只不过就啥呢，黄金咱们有一个国际金价，你从来没听说过国际菩提根价，你没听说过。这菩提根我买的时候可能50，然后呢我放我手我也没玩，我买了10串，又过了几年，菩提根现在呢我买的时候是10块钱一串吧，打比方说10块钱一串，我买了10串，10年之后，现在每条涨100了，翻了10倍。我再往出卖的时候呢，我就按100再往出卖，但绝大多数商家都是在这么干，只有很少很少。要为啥我有时候能拿着一点便宜东西？有一些商家他跟我就是，这我当年10块钱买的，别看现在卖100，我就还10块钱给你就得了。你给我加8块钱运费，就打比如说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人情，真的朋友们，咱别看没花钱，花脸面了，就一样的道理啊，花点脸面就是贵。那玩意儿年年都在涨，年年都在涨，时时都在涨。哎，阿巴茨德，因为你想，整个世界，你想它独角鲸能那个抹香鲸，它能有多少只？一共能有多少只？海象就齿值得玩，能玩啊！这个阿巴茨德海象就齿能玩，但是那玩意儿就齿那个东西吧，不是特别得玩，尤其它做不成啥，它主要是做不成啥。它里头空心儿，就齿那玩意儿里头有4个大空心儿窟窿眼子，能不能玩呢？能玩，但是做不了啥。你像做那种以前那种鹤天珠都得闭，甚至说有的闭不开那个窟窿眼子，那个珠子都不是说正圆的，或者是忽然到那块出一道沟啥的都有。胡说那个核桃啊，那个糖三角是什么呀？随便都上万，你们现在就记住了啊，所有网友们，那个核桃但凡就沾三角了，其实最早就是那个三角白嘛，蓟县三角白。其实是白狮子把这个三角桩给带火的，后来大家发现说很多核桃其实都有三角桩，就是这个形状，上面是尖儿，底下是底。它三角桩其实唯一的美感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核桃给人一种重心偏下，能坐得住，能站得住的这么一种感觉。它也没有我比划，没有我抖音里头比划这个，这窝窝头才这型呢。说是三角，它就是大概是这样吧。它多少有一点点啥呢？多少有一点点桃，以前桃心的那种感觉，但是确实接近三角，两个边相对的吧，相对弧线呢没有那么弧啊，相对直一点。它这种三角桩形，任何一个核桃，玩友们记住了，包括那个弧，你记住了，说随便都上万了。南疆石也是，现在南疆三角南疆啊，卖到一个高价，所有的核，原先我节目唠过这个，所有的核桃。
就这一棵树，这一棵树上打

比如说今年结300个股，这300个股里头，大家不是说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就好配对了，有大有小肯定吧，有高有低，这都很正常。那一个爹一个妈，就那一个肚子，那一个肚里头生的那几个孩子，咱说那生五个孩子跟五个手指头上的长短不一，一样的道理，你生的葫芦娃还七个色呢，对不对？你一个葫芦种子种出七个色来了，它一定都不一样。就这一棵树长出来，有的长的就是正常装型，有的长的就是三角装，它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没长好。朋友们，你想核桃应该长什么样，你闭上眼睛说核桃应该长什么样，核桃是长那样的，你就闭上眼睛想核桃怎么能长成三角。但我上周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文玩圈是一个畸形审美，是一个经常把畸形审美当流行元素的这么一个圈子，文玩圈很多东西畸形了，哎，大家反倒开始追求了。就像打比方说竹子这个东西，咱们玩实心竹，好好，那你想，你闭上眼睛想说竹子，应该是圆的竹子，没有，哎，长出那个扁片的那个竹子反倒卖的贵。当然现在都拿模子套啊，都拿模子套那个竹子，但正常咱说天然的竹子能不能，有没有长出来奇形怪状的，有没有，有，就那竹子长方了的那种竹子也有，哎，反倒比圆的卖的贵。但实际上竹子它天然不长方，它长圆，所以这就是一种畸形审美。但是呢在文玩圈它就是一种流行元素。那三角，我真的朋友们，我这原先三角装啊，原先三角装真的叫窝头，所有的核桃都是，就是南疆石，尤其南疆石最具代表性。我很原先就是很早以前啊，还没上节目的时候就见，就这种装型了。你想南疆石本身炮弹装，它本身就高，然后再长出尖，底下宽上面窄，越长越窄，长出一个尖型三角型来，然后它的大挖兜底儿，就跟那个窝窝头是一样的。你想想朋友们，那就以前旧社会呀，那吃不上饭才吃窝窝头呢，原先叫窝头，现在呢，哎，成了流行元素了，大家都在追求三角装型。是核桃都能长出三角装来，确实它不是很容易长，就像说人似的，人正常都是俩胳膊俩腿，轻易长不出来仨胳膊。但你说有没有说百年难遇，忽然有一个这左胳膊肘这个下边的，这左肋巴叉下边，又长出一只手来，长三只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是没有。然后呢你们就拿出来，又长了三只手的当一种美，当一种流行，它肯定还是奇怪的。但不代表文玩圈，不代表说就不能玩，没有不能玩的，只要它成熟度、皮质、油性密度都够了，都能玩。但是不要刻意去追求，啊，朋友们，还我还是那句话，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哎呀妈，好多那啥，挨个念啊，别着急啊。风元素小梦想，他说抹香有啥玩的呢？感觉没啥特别的，润。为啥现在这个卖抹香精的都不敢说卖抹香精，卖的都叫深海极润啊，极，你看阿巴茨德说了抹香最润了，对，因为它润，而且它是这样，它是属于黄润，抹香精的芽磨出来了它也是黄的，是那种奶黄色，就像咱们吃那种什么奶酪，就那种色，那种奶黄色，不像说象牙，象牙当然也有啊黄料，血料呢瞅着也是白，冻料其实瞅着也是白，但打灯一个是满红，一个是透，嘎嘎透光，白料你正常肉眼看就是惨白，只有黄料，象牙的黄料比较接近于抹香，但是抹香几乎没什么特别清晰的牙纹。现在市场上拿那个河马牙冒充抹香精，非常清晰的，非常细的，一道一道一道的那个牙纹，顺纹，都是那种一道一道的顺纹，平行纹啊，拿河马泡油冒充抹香，你说河马润不润？其实河马也润，但河马吧相对比较容易裂，相对比较容易走形啊。但是这个你要说这个玩个河马做抹香的这个低配的话，其实可以，也可以。现在好的河马牙也不便宜啊，真跟鱼肝油那种质感似的。巨兔，你手里头有那啥吗？有抹香牙吗？你呀，哎呀，你没赶上好时候。之前我手里头有两颗好抹

0: 箱，还有一个好三通，让别人要去了，难为了哥，什么玩意儿难为了？当代华罗哥那是那嗨，嗨，当代华罗哥，哎，那数学擦擦的脑子转，擦擦擦贼快，哎呀，短也是存货，短大量的存货，朋友们，那个风元素小梦想，短毛大量的存货，你别说短毛了，那个。犀角啊，犀牛，他们现在也叫短毛嘛，都一样。他现在管所有那种不合法的都叫短毛，管合法那些都叫长毛。哎呀，阿伯茨德，你那我就不给你念了啊。风元素小梦想，他说小叶紫檀现在咋不火了？价格也下来了，因为大量种植啊，大量种植啊，那个速生林的料子绝对供得上。但是你记住啊，小叶紫檀啥便宜？你别说小叶紫檀了。我昨天去文玩市场，我走着走着，哎，一个不认识的一个新小伙子摆了个摊儿，夸夸夸摆了一串啊，我一瞅海黄啊，海南黄花梨，就是 2.0 的那个竹子啊，我拿起来，我说哎多少钱呢？680哥，这680，我说680便宜啊，有关油梨，关键是油梨680，我说真合适啊，我说多少钱？680哥，正吃饭呢。680，把嘴里的饭咽了。680，我说真合适啊、嗯。他说这个是海南黄花梨，我心话说我认识，我比你认识的早啊、嗯。我俩认识的更早。那个给我一比划，那康梨哥，这康梨更便宜，他可能觉得我680嫌贵吧。他告诉我这康梨更便宜，朋友们，你都不用多。10年前海南黄花梨、油梨一串2.0的680，我的妈，怎么可能？现在这个价格打下来，为啥？大量种植，你种植完之后，这几年也陆陆续续都涨。你就想从文玩圈火，从小叶紫檀卖贵，海南黄花梨开始卖贵，大家就开始了，那我就赶紧种吧。一直到现在已经成才了，做2.0手串非常轻松了。已经非常轻松了，然后量大，它当然价格便宜。什么贵，朋友们？老料贵，小叶紫檀也好，海南黄花梨也好，老山檀也好，金丝楠也好。我，那啥，我，上周四还上周五的时候，我又从家里翻出来点那个金丝楠老料，四川那头挖泥塘挖出来的那个老阴沉，然后当时一个。做的那个手串，一块给我一块料子，我做的那个手串，然后翻出来好像还剩5-6条吧，但是我没着急发转手信号，那料就挺好，老料，就是现在只要是保证说纯老料，因为它放的时间长，它纯化的时间就长，就跟沉香啊，包括以前说的什么贡木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你要包括那个玉创啊，这些有一些以香味著称的木头，都是放的时间越长的这种老料，价格现在还不便宜。但是新料子确实价格完全被打下来了。你想想海黄600多买，我的妈呀，那这真是不同往日了，不同往日了。哎呀，陈辉月青山，他说是呀，为啥不听过玩的？你这话没看明白啊，陈辉月青山，你这不像人话。那个老六，他说三，滚犊子老六，滚犊子老六。阿伯茨德，他说可不买违禁了，十勉强。什么玩意儿？十勉强还是10年呢？还是啥呀？啊，被林业局找做了个笔录，对，千万不能碰。有一玩友叫啥我忘了，然后他说他同事那个买违禁品啊，就是买违禁品，买的是啥？他没跟我明白说，我怀疑无外乎就是红白黑呗，说买违禁品，结果呢，他的那个卖家啊。让人给点了啊，让人给点了，然后就把他给带出来，你琢磨吧，他买过就把他给带出来了，结果被抓起来好像是关了几天，拘留了几天，还是罚了几天，罚了多少啊，还不怎么着啊，然后单位也通报批评，相当于说啥，朋友们，相当于说现在 我夸夸夸，我说来呀，听众们，我这有龟息鸟，咔，我整完之后，第二天，吉林广播电视台底下贴大字报，吉林旅游广播主持人名字，啊，因为买卖违禁品，现在这个罚款50000元，朋友们。我被骗了1600，我都难受好几天。我被罚款50000的时候，我的妈呀！那我基本我这嗨呀，我就不活了。我讲，所以违禁品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买卖，千万不能买，也丢不起那个人，也丢不起那个人。你讲话了，画家广电楼下贴大字报，点名批评我，然后入档案。你这一辈子，朋友们，这一辈子呀，我这污点呢，这就算污点了。所以说违禁品千万不能碰，掏鸟窝判10年。我前一段时间时候我说来的，整那个鸟40万打底，而且是打底哟，朋友们，40万打底哟。那个 Ratabi 他说概率问题，什么东西概率问题？对，你罚款是小啊，长春老力说罚款是小，抓小黑屋子哪个都受不了啊。对，儿女也不能考公了，所以说违禁品千万不能碰啊。邓邓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让我看一看。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啊，东西没问题，邓邓空白是不是？你现在改名叫空白了是不是？邓邓啊，东西没问题，但是红是点红啊，懂？红是点红。阿巴号明哥，珊瑚算违禁品？珊瑚不算违禁品，珊瑚是可以持证售卖，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海产，就包括独角鲸牙也是一样，他们专门有一个海产证，海产品的那么一个证，你只要持证，你就可以合法售卖。啊，没有证，那你就算是违法售卖，啊，个人回血不可以吧？你这都属于在打擦边球，只要国家抓，那就，哎，就跟说啥呢？就跟说黄石县停车似的，跟黄石县停车是一样的，那个没有交警过来抓你，那就能停。你要有交警过来抓你，黄石县停车你就是违法，就是扣200。扣2分，罚200块钱，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啊，违章停车，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你个人回血其实就是在打擦边球。红珊瑚什么价格？阿卡、默默和那个沙丁价格都不一样，而且品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你这问的太不具体了啊！风元素小梦想，红珊瑚那个价格便宜的大几十，买小猪也能买着。贵的成千上万的都是它，你要说买一整棵珊瑚，买棵珊瑚树，那天哪，我就知道上一个有珊瑚树的人是河神，是你想想后来河神什么下场？哎呀，阿波茨德他说手里的东西啊，别人想要我都不敢邮寄，我多了不敢告诉你，除非熟人，除非嘎嘎熟的那种朋友才行，剩下。说网上来个随便来个网友说，哎，你那啥啥啥挺好，我不就是这么被骗的吗？朋友们，我不就是这么被骗吗？抖音上来了一个问我你要那啥呀，我说是我要那啥，把钱不是给我卷走了吗？所以说熟还是熟人好办事，没多少钱自己留了。对对，几十块钱买的贵不贵？就是有点裂，那可真合适。你一会儿给我发个清晰的图片啊，空白。行了，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吧。哥昨儿没碰，不，昨天那个商家没来啊，陈辉月青山。昨天商家没来，我白跑一趟啊，对，当然也不白跑，给另一个网友找了几件合摸玉。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啊就可以了。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这个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广播结束了啊，抖音没结束啊，拜拜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